0: 8:04，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块来充充电了啊！来，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刚才的留言。徐园路往高架桥方向啊，进府一号这十字路口呢，左转车道两车剐蹭，事故占用了两条车道，目前交警没有到现场，过往车辆提前减速啊，感谢遂安。劳动人民说到了哈、啊，在这个海光夜市有条路是很多盛会小学接娃的必经之路啊，那里一直有很多的
1: 车辆乱停乱放，
0: 乱停乱放哈、啊。乱停乱放的现象哈、啊，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辖区中队交警啊。宝金刀说到了啊，这个堵车的原因在盛会桥上，由北向南堵车的原因呢，就是南边的桥头加塞逆行的，导致北边的车辆过不来，导致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1: 好的，我们刚才的话已经是和中队交警取得联系了哈，大家稍安勿躁哈，目前是一个缓慢的通行状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能量站哈，来充充电了。第一题来说一说这个夏天啊，雷声听起来比冬天更响，传得更远，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0: A 呢是夏天的风更大。昨天下午这场雨，我的天哪，下的也太急了，我都忘了有雷吗？有雷声吗？
1: 有，就是那种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啊，轰隆隆隆隆，然后雨下得很大啊。
0: 对，那阵儿哈、啊，真的雨下得比较急一些，尤其是到了夏天以后哈、啊，这种疾风疾雨会比较多哈、啊，大家呢外出。

聊，越来越浮躁，连游戏也变很无聊。他们说现在的你要更现实，多挣钞票，但是我依然希望我的幼稚还能找到。

0: 8:10，接下来给大家哈、啊、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这个答案啊。
1: 再回到从前，说到了生津止渴，刻舟求剑，剑走偏锋，峰峦叠嶂。
0: 来听一下淼淼和玉玉的答案。
2: 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颗粒周汤，颗粒归汤，汤天有眼，
3: 眼
2: 皮粉坏。
0: 嗯，
2: 脍炙人口，
0: 嗯，
2: 口是心非。
0: 今天感觉有点为难孩子了啊。这两道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你们的答案都是有所偏差的，都是整科最高的啊，并不是这样的。只是呢口感细腻无籽，并非甜度更高啊，甜度和营养并不是整颗西瓜最高的啊。
1: 那么第三题，这个生津止渴的渴字哈，您有充电成功吗？
4: 游戏也变很无聊，他们说现在的你要奉献时多挣钞票，但是我依然希望我的优质还能找到返回键。
5: 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6: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6: 而积极的人会，
8: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6: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6: 而积极的人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
1: 今年一至四月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
1: 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
2: 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
1: 13号到15号，长江以北地区以晴天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
2: 截至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消息，随着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
2: 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相对于相关优惠车票将会在15号开始发售。
1: 关注下天气，14号到15号，江南、华南局地将会有较强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15号起中东部将会有大范围的较强的降雨过程。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走的啊，所以说这方面的安全知识我觉得妈妈也应该要科普一下了啊。好了，接下来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啊，15岁的男孩呢是遭遇到了意外，失去了一腿一臂，亲人呢又相继离世啊，但是呢他用半边身体撑起了整个人生。
1: 他开过超市，磨过面粉，卖过农药，凭一己之力扛起生活，转战线上做直播，不带货只带岗，不到3个月哈，帮200多人找到了工作，
0: 很厉害啊。他从不把自己当成残疾人，他笑着说，我身体有残疾，但是呢心理和智商从不输任何人啊。面对恶意的评论呢淡然处之，却把陌生人的善意呢藏在心底啊，也等来了是懂他爱他的伴侣。他说呢，生活有1000个理由让我哭，我就找1000个理由让自己笑。所以也想把这件事情来告诉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一些这个目前在生活当中遇到困境的一些朋友们哈、啊，你想一想，就想一想，最起码你的身体然后呢全部是健全的啊，比他呢就是能够做的活会更多一些啊。所以说生活有时候本来就是酸甜苦辣的嘛，有苦的时候要想一想，经过我们的努力，甜它总会到来的。
1: 对，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但是他一定会有一扇窗啊，需要你自己去打开啊。
0: 好，接下来来给大家说一说哈，今天的继续带大家来解锁我们运城更多的宝藏的景点啊。首先呢说到的是普救寺，古典名著西厢记故事的发源地，寺内的英音塔更是中国四大回音建筑之一，有着奇妙的回音的效应啊，古寺幽静，花木错落啊，充满着古典浪漫的气息了。
1: 然后就是大名鼎鼎的永乐宫，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元代道教宫观啊。最震撼的就是殿内的精美壁画了，尤其是朝元图，人物万千，线条流畅，色彩哈、啊、是历久弥新，被业内称之为
0: 文化浓厚的李家大院，山势奇秀的五老峰，森林覆盖率极高的骊山原生态林区，还有呢这个纪念名臣司马光慈，还有龙兴寺、万荣东岳庙等等啊，很多的古建呢散落在各地了啊。
1: 不管您是喜欢历史古建、山水风光，还是喜欢安静漫游，都可以在运城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处风景。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看路，
6: 看路，
0: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

0: 保证的充足的睡眠，还是之前一直提到的哈，连续行车4小时必须要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夜间如果长时间行车，如果有可能的话，两人的轮流驾驶。我觉得刚刚之前我们那公益广告特别的好啊，两个人的说一下开6个小时，这媳妇儿说哎这不行，咱俩一人3小时开，这就是爱啊。然后呢我疲劳了，说你昨天晚上也喝酒了，不行，那咱俩今天谁都别开车了，今天打车出门吧，这就是爱啊。所以说每人的驾驶时间应该在2到4小时之间啊，尽量不在深夜驾驶了。
1: 另外哈，我们夏季出行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切勿酒后驾驶啊。夏天哈，我们经常会3、5好友聚个会儿，撸个串喝个啤酒，人之常情。但是酒后驾驶的情形还是屡见不鲜的，为了司机本人和家人以及他人的安全，还需要牢记切勿酒后驾驶。
0: 另外呢就是不要穿拖鞋开车哈，有的人呢贪图那凉爽透气穿拖鞋开车，实际上穿拖鞋开车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因为拖鞋鞋底的摩擦系数呢比普通的鞋底呢要低，然后呢还有这个穿拖鞋驾驶员呢会造成驾驶员在油门和离合器的一个配合上，以及刹车和油门的转换上的操控感感觉会下降，加上呢天气热啊，脚掌容易出汗，碰到危急状况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脚底打滑踩不实的情况，从而造成交通事故了。
1: 还有就是我们在夏季和骑行电动车摩托车要戴好头盔啊，夏季天气炎热，部分电动车摩托车驾驶人哈贪图凉快，骑车时哈就不戴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哈，失去保护增加伤害，甚至会造成死亡的案例哈也时有发生。所以说在这里再次来提醒各位，为了您的安全，请正确佩戴头盔，比起生命安全，一点凉快舒适哈真的是小事。
0: 嗯，另外的就是防这个涉水行车和熄火后再点火啊，你像昨天那场雨下的比较急还比较大，有些地方呢就有一定的积水，包括各县市好像这个临沂济山那边雨更大一些啊，所以说遇到积水以后呢不要盲目的强行通过，应该呢下车观察水的深度，水深如

0: 万一被困在了积水的路段哈，我们一定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啊，来进行自救逃生了啊。首先呢，就第一时间的尝试来开车门，如果车门可以打开，那你就赶紧离开车辆。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大部分的车呢，它都是这个车门都是电子控制的，一旦汽车断电，车门就会自动锁上，所以说汽车落水的时候要马上打开呢中控锁，避免车门断电锁死了。
1: 另外哈，就是说我如果说我们的外部水压过大，无法打开车门，要当机立断哈，降下车窗，待水进入车内哈，内外水压一致以后，立即打开车门逃生。即便是车门因为断电无法打开，也可以迅速从车窗爬出逃生。
0: 对，那么还有几点哈要注意的，比如说车窗、车门都没有办法打开，该怎么办哈？我们来请进的稷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李东兴李警官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1: 李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下机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如果说万一哈被困在积水路段哈，我们的车门车窗都无法打开，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很高兴能借助电波的平台，与各位听众朋友一起交流交通安全方面的话题。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万一被困积水路段，车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破窗需要注意几点：一、高跟鞋；座椅头枕无法有效破窗，咱们要尽量借助安全锤、破窗器等工具，所以车上一定要常备破窗器。第二个呢，是用衣物等布料，还有织物，包括咱们这个圣头部及皮肤落入的位置，避免破窗瞬间水流裹挟碎片玻璃划伤我们自己。第三个呢，是前挡风玻璃是松层，不宜砸破，应就近选择侧窗击碎。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警官的温馨提醒啊，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8: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近日的运城市总工会呢，联合了市卫健委，开展了512国际护士节的慰问，走访多家医疗机构的一线的护理工作者，送上了节日的关怀。慰问组呢是深入到岗位进行交流，调研职工之家、宣讲站以及呢护理病区的建设。

0: 肯定护理人员的奉献精神，双方呢还举办了护士节风采展示活动，展现了新时代护理人的风采。工会呢将会继续的优化服务，凝聚合力来助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1: 再来关注5月10号市总工会闲物新用情暖驿站活动在南丰广场举行，闲置物品循环共享，现场还有文艺表演与工会政策宣传。活动获得了职工的好评，工会构建日常有站点，每月有市场的服务体系，固定每月10号集中来开展服务，持续提升驿站的效能，增强职工获得感。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董建峰，以创新赋能制造业。董建峰呢扎根了电机制造一线24年，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人才，累计获26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主持30多项的技术攻关，为企业创效超1600万元。他牵头呢创新工作室，带团队破解生产难题，培育呢技能人才，以工匠精神来推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
1: 再来关注5月9号，河津市总工会开展了书香敬母爱，花扇映芳华的阅读活动。

0: 总工会举办了赋能护士守护生命活动，护士代表在书店呢阅读放松，学习插花技艺，工会呢赠送图书致敬护理人员，工会呢将持续开展特色关爱活动，营造呢尊重医护关爱职工的良好氛围。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4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啊。
1: 英随长空说到了高架桥堵车很严重，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高架桥的一个通行情况哈。
0: 他刚才是8:30的时候发过来信息哈，这会儿已经是恢复畅通了啊，这会儿已经恢复畅通了。再来看一下盛汇桥，盛汇桥的压力有没有得到缓解啊？
1: 现在看的话，比刚才来说已经是缓和。

0: 进行优化和测试，所以说也明确了啊，这 AI 短视频标注完之后才能够发布。
1: 据记者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2: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3: 行，最后哈，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四级左右东南风，最高气温的话25度至29度。今天夜间多云，3到4级东南风，最低气温15度至19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9度至28度。明天白天的夜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的夜间阴天，有小到中雨，东部有大雨。
0: 那更多的气象资讯哈，大家呢可以来拨打12121。以上呢就是今天畅通100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9点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安宁帮您忙。明早7点我们再见了，
3: 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0: 2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2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那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昨天呢下了一夜的雨，凌晨呢两三点我给醒了，听着外面还哗啦啦在下雨哈。今天呢就是一个小雨转晴的天气，估计小雨是昨晚哈，白天转晴了。早上还好，上班的时候呢几乎不怎么下雨了，所以说也没有造成太大的拥堵哈。来，这个今天的气温呢最高28摄氏度，最低18摄氏度，这个气温很适合哈，很适宜。然后到了明天后天又要下雨，后天连下两天雨哈，16号、17号两天中雨哈，可不小。到了18号的时候会有一个小雨来收，未来几天呢可能都会在小雨中雨中度过。不过刚好呢赶上了一个周末，下雨的日子就在家里啊好好待着哈，睡睡觉看看电视什么的。

0: 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233920和23393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我们的听友知足常乐吕飞说，这个安妮老师早上好，周四打卡打卡，希望安妮老师天天好心情，天天能听到安妮卡。柳进强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北站打卡。哎，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好，早上的节目一开始，杨先生啊就早早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杨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杨先生您请讲。
1: 我想那个发扬那个，我是那个独生子女工用户嘛。
0: 嗯。
1: 我们夫妻两个都60多了。
0: 嗯。
1: 去那个新疆县卫生局嘛，卫健局。
0: 嗯。
1: 那个申报那个国府那个政策嘛。
0: 嗯。
1: 国府奖励，结果他们这个以各种理由那个不给办理嘛。
0: 不办理的原因是什么？你先告我。
1: 不办理的原因说是我那个是县生的小孩后领的结婚证。
0: 啊，你是非婚，就是非婚生育嘛，还没结婚就先生育了，是吧？
1: 那个非婚生育这个给我那个说的嘛，
0: 非婚生育就是发放不了。
1: 哎，我知道嘛，其实我是那个四世婚姻的，94年以前的四世婚姻，那个国家那个司法有解释嘛。
0: 事实婚姻，我跟你讲，事实婚姻跟这个是两个概念。事实婚姻是你比如说经过了多少年之后，在我看哪一年之前。
1: 对，就是
0: 你结婚了很长时间之后，可以在法律上承认你们的婚姻关系，但是你这个事实婚姻跟那个是两个概念，知道吗？你但办独生子女证的时候必须先有结婚证。
1: 啊，对着嘞，我办独生子女我是2007年补办的结婚证嘛。
0: 补办的，你看补办就不对了。你生孩子是哪一年？
1: 我生孩子1988年。
0: 1988年是吧？
1: 哎，
0: 那时候你有结婚证没有？
1: 那会儿没有，我是四世婚姻，94年以前的。
0: 不是的，杨先生，你不能把事实婚姻跟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知道吗？
1: 不是的，我的问题是，
0: 你的婚姻可以被法律承认，但是呢，办理独生子女证，按照国家规定是必须先有结婚证，再生孩子，这个才能领。这是两个概念，知道吗？
1: 两个概念，我问题是他这个94年以前这个法律
0: 是这样，杨先生，你看说到底了，你了解这个法律吗？你既然一直在谈法律，我们就遵守法律。人家讲的，享受独生子女证必须是，记住，必须是先有结婚证后生育，这是法律，知道吗？事实婚姻跟这件事儿没关系，事实婚姻是。你在哪一年结婚到哪，他是承认你的婚姻关系，但他不能去作为你去作为独生子女的享福政策，知道吗？
1: 享福政策也和那个94年以前的国家承认嘛，是吧？
0: 他承认你的婚姻，他承认你的婚姻关系，但是你没有结婚证，知道了吗，杨先生？
1: 我知道嘛，我是四世婚姻，我肯定承认这个事情嘛。
0: 他，我跟你讲，再给你讲一遍，咱不能在这儿来来回回的。
1: 对，
0: 你事实婚姻跟独生子女证没关系，你能听明白这件事吗？
1: 那我也有独生子女供养证吗？
0: 那你办的晚呀。
1: 啊，
0: 我跟你讲
1: 不晚，我办的不晚。
0: 咱不能
1: 2007年那个办的那个
0: 是啊，你孩子1988年出生的吗？2007年才办的吗？你差了多少，快10年了都。
1: 问题是我那个符合那个只生育一个小孩的那个政策吗？
0: 但是你生小孩的时候没结婚证，你不要满嘴谈法律，你在谈法律，只是谈你觉得对你有利的。真正的法律是先拿到结婚证，然后再去结婚，这是一个最起码的逻辑。我就问你一下，很简单，杨先生，88年，你看你在那转来转去，不是有点那什么了吗？对不对？88年你有结婚证没有？我就问你一句这个。
1: 88年，
0: 你有结婚证吗？
1: 那会儿没有，我都40婚姻。
0: 你不要事实婚姻，我就问你88年有结婚证没有？
1: 没有嘛？
0: 没有，那就不能享受嘛。
1: 不能享受，我是那个有那个国家政策和那个法律上面有这个。
0: 行啊，你给我搬出法律，你给我搬出法律，让我。
1: 以前的事实婚姻到国家承认。
0: 你看，我都给你讲了很多遍了，事实婚姻只是承认你的婚姻关系，但是跟办独生子女证是两件事儿，你不要把两件。

0: 事儿放在一件事上去说，那是这样吧，杨先生，咱不在这燃了，你呢给我找出一个相关的法律，比如说我如果是事实婚姻的话，就可以享受到独生子女政策，你给我找出这样的条文，我来帮你办这事儿，行吗？
1: 哦，
0: 对不对？咱。

0: 咨询咨询，我再问一问。
1: 好的，您再你就查就行了，你查查法律条文就好了，好不好？
0: 哦，那行。
1: 哎，好嘞，您先查到了，查到了我一定帮您办，好不好？
0: 好。
1: 你要查到了，
0: 不能答应我一个事情吗？
1: 是可以，我帮你找吧，这好不好？
0: 啊，你也给我找一找嘛。
1: 哎，
0: 我
1: 给你
0: 找。
1: 好嘞，好嘞，
0: 是吧？
1: 好，杨先生，咱是老百姓，咱更要遵守法律，咱不能是因为老百姓，老百姓，老百姓，不管是老百姓还是什么，咱都要。既然你跟我谈法律，那咱就遵守法律法规，好不好？
0: 对，
1: 哎，
0: 四年以前的那。
1: 那咱们你看，咱不在这打嘴官司了，咱找法律条文就好了嘛。我也帮你找，你自己也找，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哎，你找到了，咱们就再聊这事儿，好不好？
0: 哎，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好，再见。嗯，
0: 哎，再见，谢谢。
1: 好的，你说咱老百姓，咱是老百姓，就更应该。

0: 那么事实婚姻是什么呢？事实婚姻是在当时你们办结婚证的时候不合规，后来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把不合规的事情统一整理一下，然后你们生活了很多年之后承认你们之间的婚姻关系，这是两个概念。咱不能因为办什么样的事情就满口说我是这个老百姓，老百姓也得遵守法律，谁都得遵守法律，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快来一起晒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一切因你说，88年生的孩子，07年领的结婚证，这十几年呢，你这就是耍那什么呀，国家不保护事实婚姻，只承认国家承认的婚姻。事实婚姻在我看是应该是94年之前吧，我记得是94年之前有这个事实婚姻这一说哈，94年之后就没了，就没有事实婚姻这一说法了哈。当然88年他可以承认，他只是承认你的婚姻关系啊。但是你想想，就大家注意哈，国家的任何的奖扶政策，任何的奖扶政策都一定要符合某些条件你才能领到，不符合这些条件咱就不领了。你没符合条件嘛，当时你就没有按照这个政策来，你今天又想去按照政策去享受，你看对自己有利的时候给我颁法律颁政策，

0: 来，上山若水说，老师早上好，文喜东镇打卡，哎，你好。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这个接听贾女士的电话。贾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贾女士有啥事儿你请讲。
1: 就是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我爸不是退伍军人嘛。
0: 嗯。
1: 他是现在呢是退伍档案上写的是76年、
0: 嗯、
1: 他是退伍章是77年的。就是我爸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有那个退伍军人优待吗？
0: 76年退伍，章子是77年的，是吧？
1: 对。
0: 这个受到什么影响了吗？
1: 嗯，就是退伍军人优待上边，他不是4年吗？他现在是3年的。
0: 嗯，就是你入伍是你说的
1: 是
0: 你说这个3年是哪一？不是，你说的是这个3年4年是指什么？
1: 就是只在部队待的时间吗？嗯。
0: 在军
1: 他是
0: 部队里的这个。入伍时间是吧？
1: 对，入伍
0: 入伍和退伍时间是吧？
1: 对，
0: 说的是退伍的时候盖的时候早了一点是吗？
1: 对，就是在部队期间我爸不是住过院，住了有几个月，然后后来又回到那个部队了。
0: 嗯
1: 现在就是可能就是他住院那一年就是部队让退伍了，但是我爸一直就是没退嘛。
0: 嗯，
1: 后来就是回来是七七年回来的，他写的退伍档案是76年的，
0: 写的是76年。
1: 嗯，
0: 写的是意思是写的是早退的是吗？
1: 对。
0: 那这个事儿目前得是要有证据证明是吗？还是要因为这个是七几年了，已经过去都50年了。
1: 对
0: 是吧？
1: 我爸不是，
0: 所以它存在一个就是。
1: 嗯，
0: 怎么来证明的问题？因为现在按照书写的这个东西和盖章的东西来讲的话，怎么来证明这个是不对的？现在有什么方式来证明吗？
1: 不对的就是他退伍章和退伍档案这两个。我爸退伍章是77年的，
0: 嗯，
1: 退伍章上面是77年的，然后他的退伍档案是76年，因为他不是一直发那个退伍军人优待吗？
0: 嗯，
1: 他发的是3年的。
0: 嗯。
1: 这样子。
0: 那你们跟当地的这个当地的退伍这个军人事务部说过这事儿吗？
1: 啊，具体说过，但是没太重视这个事情，就是也没太深入的，就是那个啥。
0: 哦。
1: 啊，
0: 这个、
1: 我爸就是想。
0: 这个要先找这个军人事务部这块，退伍军人事务部。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你是哪里的？
1: 临汾市襄樊县。
0: 襄汾的是吧？
1: 嗯，对。
0: 好的，你稍等一下哈。
1: 嗯。
0: 我们导播联系一下你们当地的。好的，我们现在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临汾市襄樊县退伍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沟通一下哈。
2: 好的。
0: 你好，是咱们。襄樊退伍军人事务局吗？
2: 对，是的。
0: 哎，咨询您一个事儿哈，贾女士说她父亲呀、是当年这个76年退的伍，但是呢，这个章子呀是77年的章，它牵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入伍的时间是3年还是4年的问题。你按照这个，我贾女士，你父亲是哪一年入的伍？
1: 73年。
0: 73年入的伍是吧？
1: 嗯，
0: 对，你按照73年入伍呢，你要按照他76年退伍的话，这就是算3年。你要是按照77年的章子呢，这就是4年。对，现在就存在这个享受什么来着，蒋女士？
1: 就是退伍军人优待。
0: 退伍军人优待这块啊。
1: 对。
0: 哎，所以说想问一下咱退伍军人事务局这块，你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该怎么处理好呢？
2: 嗯，稍等一下。
0: 哎。
2: 我这个让具体负责这一块的人回答您这个问题。
0: 好嘞，行。
2: 方便问一下，您是哪个节目组的？
0: 我们是安宁帮您忙节目组的。哎。
2: 安宁。
0: 安宁。
2: 安宁。
0: 哎，帮您忙。

0: 您帮点忙？
1: 帮您忙。
0: 帮您忙。
1: 哎。
0: 您现在是在直播吗？
1: 对，我们节目直播，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
0: 好的，好的，稍等30秒左右。
1: 好嘞，好嘞，行，好，谢谢你。行，蒋女士，那就稍等一下，好吧？
2: 嗯，好的。
1: 哎，
2: 麻烦了。
1: 哎。这个76年退伍这块儿，你想的77年的章，76年是他什么？在他档案上记录的是76年退伍是吗？还是退伍证？
2: 退伍证是77年，档案上是76年，因为他我爸住过一段时间的医院嘛。
1: 啊，档案是76年退伍。
2: 啊啊，哎，你好。
1: 哎，你好。
2: 哦。
1: 哎，咨询您个事儿哈。
2: 好的。
1: 贾女士呢？她的父亲说到，她父亲是当年的73年入的伍。然后呢，他档案里头记录的是76年退伍，这不就是入伍3年吗？但是呢，他的
2: 稍等一下，
1: 哎，
2: 他叫啥呀？
1: 姓贾。
2: 贾六，嗯，贾啥呢？贾六顺。
1: 贾什么？
2: 贾六顺。
1: 贾六顺是吗？哪个
2: 顺？顺利的顺，六大顺那个六。嗯。
3: 贾六顺哈。
1: 嗯，
3: 好的，贾六顺，稍等啊，我把这个登记一下。
1: 好嘞，好嘞，行。

0: 个贾六顺这个师傅他是哪人呢？
1: 哪儿的人，贾女士？
0: 就是湘粉县的。
1: 湘粉县什么地方？
0: 永固村。
1: 什么乡镇的？
0: 永固乡永固村。
1: 啊。
2: 哦，是永固村哈。
0: 嗯。
2: 永固村是一个退役军人是吧？
0: 对。
2: 他是1954年2月19日出生的是吗？
0: 对对，1954年对。
2: 好的，你的问题是啥呢？
1: 是这样，我大概给你讲一下哈。
2: 好的。
1: 他是73年入的伍，然后他退伍的时候，他的档案里头记录的是76年退伍。他不是退伍的时候还有一个退伍证吗？
2: 对，他有退伍证。
1: 他的退伍证呢是77年的。章子上，然后他的档案是76年的，这不就牵扯到了一个问题吗？就是以哪个为？
2: 我再捋一下，
1: 对，
2: 就说他的退伍证是77年，是吗？
1: 对。
2: 对。
1: 档案里记录的是76年。
2: 对，档案里头是76年。嗯，好的。
1: 对，
2: 清楚了。
1: 然后这不就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到底是入伍3年还是4年的问题？
2: 73、74
1: 啊，这
2: 76，73，稍等，我看73、74，73、74、75、76啊，好的。
1: 对，现在不是有享受那个退伍军人优待吗？这个3年和4年不是有一点区别吗？
2: 他享受的是60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士兵老年生活补助款。
1: 嗯。
2: 他以义务兵服役年限这个认定。目前标准是你认定义务兵服役年限是起始这个时间，
1: 嗯，
2: 以认定年限来发放这个老年生活补助了。
1: 嗯嗯。
2: 对，他的规定，我看，根据他的档案，他有这个不一致的这个情况了。
1: 嗯嗯，对。
2: 不一致情况，我们你看，对于他的入伍时间，我们认定是在72年12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72年12月啊。
2: 嗯。他对于入伍时间，他这个义务兵入伍时间，这个和家属，这个是没问题，是吧？
1: 这个应该没有争议。嗯。
2: 对，他的问题就体现在这个义务兵结束的这个退伍时间来说。
1: 对对。
2: 一个是档案，一个是档案是76。
1: 哎。
2: 哎，退伍证是77。
1: 对对对。
2: 哎，对这个。这个我们是有规定的。
1: 嗯，这个
2: 退伍证和档案不一致的话，以档案为依据。
1: 啊，就是这个是有相关规定的，是吧？
2: 是是，这是有明确规定的。
1: 啊，就是这俩不一致的时候，以档案为准，是吧？
2: 对，因为这项政策它是从2011年开始的。
1: 嗯嗯。
2: 2011年。

0: 开始，我们这个，
1: 啊，
0: 我们
1: 那也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不止贾女士的父亲一个，有可能是建立档案的时候和发放退伍证可能时间不太一样，是吧？
0: 不是，因为你看，他这个档案来自，因为他是这个机要件。是部队转给地方的。
1: 对对对。
0: 部队转给地方的，具体原因咱们清楚。
1: 嗯嗯。
0: 但是咱就说，对于我们这个认定和对于发这个钱的这个部门来说，
1: 嗯，
0: 我们的依据就是依据肯定是他这个是明确的。
1: 啊，就是。
0: 对服役年限的认定出现个人档案与退伍证不符的。
1: 嗯嗯。
0: 应以个人档案为准，也就是说，他这里头我们以他的。以他的这个档案，档案里头退伍时间，也就是说出现争议的这个一分钱这个几月，所以他这个认定时间只能是这个76。
1: 嗯，
0: 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总体来说他的认定就是入伍以72年，退伍呢是76。认定义务兵服役年限是5年，按现在的这个标准就是说一年是一个62块。
1: 啊，
0: 每个月他发放老年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款是310元，
1: 每年是
0: 每个月
1: 每个月是就是300，
0: 目前标准是这样，
1: 就是按5年发放的是吧？
0: 对对对，以72年入伍
1: 啊，按72年算，
0: 76年退伍
1: 啊，
0: 对他反映的这个真理，我整个档案都调取了，如果他们觉得有这个，咱们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发放部门，我们来申请档案室，再申请调取一下他答案，他们也可以看一下。
1: 好的，好的，我听得很清楚。贾女士你好。
2: 哦，你好。
1: 哎，这是按5年发放的，这个你大概也听明白了。当两个这个有不一致的时候，是按照档案的这个来算的。
2: 就是我爸就有点这个想不通嘛，他就是退伍章，
1: 他
2: 本来在
1: 是这样，贾女士，刚才不是讲是。

0: 或者那样的一个，你要退我给你一个证，可能我们，但是什么时候去填表和什么时候做证，它都是按当时的时间在写，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你可能按照比如说这个认定的时候，哎，档案我就是这个时候给你记录好了。你想啊，你父亲如果还没有退伍的话，咱打个比方哈，你比如说还没退伍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在档案里头记录你就退伍了，对吗？你比如说我是6月1号我就毕业了，那可能我就填了你6月1号，但是后来给你发证的时候可能到了9月份了，给你发了一个就是毕业证，是吧？但是你毕业证上的时间和你档案里的时间未必是一致的，就像咱们小时候这个毕业证和这个，我们小时候也记录档案的，上学的时候也有档案，是吧？
1: 对，
0: 那发证日期，那发证日期可能和档案记录日期它就是不一样。
1: 但是
0: 因为有时候他那个证发的，你看他这个证一般会发的晚一点。我给你讲一下，咱们小时候上学，比如上高中，你高中毕业了，高中毕业档案肯定就是记录你毕业的那一天的日期，对吧？但是你那个毕业证可能会给你晚发上一天两天，或者一个月两个月都有可能，对吗？你看有时候领证的时候会晚一点领，但你领证的时候呢，还是按照你领证的时间给你填上的。哎，你咱们想想这个就能明白为什么是77年的，76年退伍，77年，对，他发放的证可能晚一点，但是你退伍的时间就是那个时候。就像我跟你讲的，就像我们上学一样嘛，我们毕业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比如说7月份我们毕业了，7月1号毕业，对吗？但是你有可能发证给你发到了9月份或者是8月份，晚了两三个月或者几个月，但是你发证的时候他肯定填的是晚了的这个时间，他不可能给你填什么时候发证，什么时候给你填这个时间，所以这两个时间可能是这么给交错出来的。
1: 但是他问一下，就是他这个退伍档案的话，应该以什么为准呢？就是他是档案直接过来的，还是要填的？要就是经过咱们自个儿填呢？
0: 档案应这
2: 档案怎么能是自己填写的？
0: 档案是部队里，
2: 是部队检、部队建档，他把你整个服役的经历。形成档案就称为退伍军人档案，有你入伍的政审表、体检表、服役经历、退伍的鉴定表、退伍的军人登记表、退伍军人登记表里头，那就肯定有一个批准退伍的这个这个证子，它是作为机要件保存的，是部队服役期间建档，然后移交给退伍以后移交给你退伍地，移交给地方的。
0: 嗯嗯。
2: 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人能
0: 自己填的。
2: 是的，是的，不是
1: 的，我不太就是。
0: 是这样，贾女士，刚才我给你讲了这个，您先想一想，然后咱们再交流，好不好？咱就是对，咱们想想这个，一个是这个是部队传过来的档案，这个不是说任何人，包括你的父亲自己都不能去填的，对吗？那么也就是说，他在退伍的时候，应该是退伍的时候再去填这个档案的，就是在部队里头。我在想，他没退伍的时候不可能给他填进去的，对吗？你比如说还在服役的时候，他怎么能给他填一个退伍的一个表呢？可能是退伍证发的晚一点。
1: 对，他这个情况也说了，就是我爸不是住院回到部队的时候，人家那个就说他今年退伍，然后后来也没说啥，我爸第二年退的伍，这个情况。
0: 是这样，贾女士。目前来讲的话，咱们先按国家规定走，好不好？
1: 嗯。
0: 对，国家规定的是这两个有冲突的时候是按照档案为准，好吗？
1: 嗯，行，这个
0: 对，
1: 我知道了。
0: 因为这个呢，目前是一个规定，那么这个规定也就解释了当发生这个争议的时候以什么为准，对吗？
1: 嗯，对。
0: 好不好？
1: 好。
0: 哎，其他的到时候咱们再交流，好不好？哎，现在是现在
1: 麻烦你了啊。
0: 没事没事，现在是按5年发放的，你也大概知道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1: 啊，
0: 哎，这个不是3年，也不是4年，是按5年再发放。哎，
1: 5年，行，我跟我爸说一下。
0: 对，你跟他说一下，现在的发放标准是按照5年发放的。哎，
1: 哎，好的，
0: 好的，好的，行，哎，好，贾女士再见。行，非常感谢咱工作人员哈。
2: 好的，
0: 哎，好，好，再见，嗯
2: 嗯。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 180

0: 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0。刚才是贾女士是临汾香汾的哈。就在刚才呢放这个广告时间，我呢专门查阅了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政策，我给大家念一下哈。退伍档案时间比退伍证时间早，大多是正常的流程差异。档案是以命令下达日为准，就是你要退伍了，下命令了，这时候档案就会记录。退伍证呢是以证件办理或者是离队日为准，法定呢是以这个档案为准。为什么哈？因为部队里的流程是这样的，他会先有一个命令，就是我们要退伍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填部队的正式下达退伍命令的这个表，然后呢就会填写这个日期。但是退伍要办理相关的手续，比如说这个先下达这个退伍的命令，这个时候就档案里已经记录了。接下来呢是结算、转关系、质证、盖章，最后呢离队返乡。所以说呢它还有一个过程。那么你这个档案里是以下达命令的时间为准的，你质证呢是以把这个流程全走完了为准的。所以说呢在法律上，在这个规定上，退伍证呢是身份证明，不是法定的认证医

据，它是身份证明，证明我们是退伍军人。但是时间认定呢，是以这个档案为准的。这个是我查阅了一下，相关规定的确如此。就是刚才跟这个翟女士也说了，这个他父亲什么时候退的伍，他其实心里应该知道。你这办证时间一定是晚于档案时间的。就像我刚才打的比方，我们都上过学，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上学的时候档案里记录我们的毕业时间和毕业证上的时间肯定是不一致的。你制证，你毕业之后不是当天就拿上证了是吗？其实宣布我们这个上学毕业和后来我们拿到证是有一点时间差的，所以你不能拿以按照后面我拿到了毕业证这个时间为准，是要按照这个档案这个时间记录为准的哈。既然这个国家有这个规定，大家注意哈，法律规定既然有这样的规定，我最后不是跟贾女士说了吗，我们就按规定去走哈。他父亲呢什么时候给他下达的退伍的命令，其实他应该是心里清楚的。来，静水流声说退伍五年现在每月的补助是多少，你指的是刚才这个贾女士说的是她那个补助是按照入伍的时间，当年的他们入伍时间来发放的补贴。你说的这个退伍五年是什么概念哈？就是现在刚退伍五年吗？为美好而奋斗说安妮老师早上好，运城区村签到打卡打卡。哎，来我们听友说早上好，都是想薅这个羊毛的哈，哼，说既然山西独生子女家庭补贴有城乡差别，干脆统一取消算了。哈哈，其实这个独生子女的家庭补贴呢，对，主要是农村的享受会多一些哈，城镇的享受会少一点。唯物知足低调说这个安妮老师上午好，迟到了，哎，今天这个看来活忙啊。我们听友高说感觉乡村这个工作人员的工作服务态度呀，比咱们这边县里的有些工作人员的态度要好。哎，刚才该说不说的哈，咱们联系的这个乡村的退伍军人事务局这个工作人员的态度是真是不错哈，耐心的去找去解答，非常不错。哎，有时候这个有些事儿就是这样，多跟大家说一说，多跟咱们群众聊一聊，就起码把政策解释清楚了嘛，是吧？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

浪漫，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8。来，心有阳光说，国家政策已经很好了，要心满意足。对，你看今天早上说的都是叫优抚政策、优待政策，这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在社会中的正常收入之外的一些，根据我们的身份不同，根据我们的为国家做的贡献不同，然后有一些这个优待优抚，但是这个呢基本上都是要想享受呢肯定是要严格的遵守相关的规定。其实贾女士刚开始呢觉得可能是3年和4年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发放的是5年，是从72年，你看她这个按照档案是碰年碰月，72年12月，可能她父亲记了一个大概73年，实际上是72年就开始算起了，然后算了5年。对，所以说这个其实有些政策啊，我刚才跟那个贾女士也说了，这不是说这个事儿，哎呀，我就想不通，我就怎么怎么地，想不通的是可能是自己利益这个方面的东西。咱们坐那儿认真想一想，这个政策的依据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规定？想通了就好了，对吗？就像我说的，刚才查阅了一下，档案里头是命令下达日，这是规定，命令下达日档案就开始记录了。退伍这个军证呢，是证明我的退伍军人的身份，但不能作为命令下达日的依据啊。对，静静的、安静的想一下，对，它有些政策是怎么回事？哎，静水流声。说我问的是60岁以上的老兵，60岁以上的老兵，你说的退伍5年是什么概念？是入伍5年还是退伍5年呢？你要是60岁以上的老兵，那退伍都多少年了？

0: 来，我们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哈。您好，是郭先生吗？
1: 对，谢谢。
0: 哎，郭先生您好，您请讲。
1: 哎，安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1: 啊，我是侯马人。
0: 啊，侯马的，哎。
1: 哎，侯马，我原来这个给咱们这个法律这个帮协助我打过电话。
0: 啊，这个。
1: 啊，打过电话，我有这么个事儿啊。
0: 嗯。
1: 我们是侯马50厂，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0: 嗯。
1: 现在叫侯马莆田通信电缆有限公司。
0: 嗯。
1: 他现在呢，从2022年呢进入这个破产重整和破产清算。
0: 嗯嗯。
1: 现在呢，我们厂有公司有2个股东，
0: 嗯，
1: 一个是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太原的。
0: 嗯。
1: 他这个资产占80%多，他是个大股东。还有一个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 嗯，
1: 他在这个北京的，他股东占20%多，他小股东。
0: 嗯，
1: 现在我们这个干部的任命啊、经营啊，都由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来管。
0: 嗯，
1: 现在破产清算啊，因为我们牵扯到职工安置问题，
0: 嗯，
1: 还有我们97年啊。厂里那时候为了生产发展搞集资，到现在都没归还。
0: 嗯，
1: 现在找那个东方资产，东方资产不管。东方资产说是我们虽然是占股东多，但是我们不管经营。

0: 营。
1: 嗯。
0: 关于找小股东了，小股东呢，他是大股东，我们是小股东，他应该管。所以现在两家扯皮，谁也不管。
1: 嗯。
0: 哦，就这么个事儿。
1: 哦，你是说当时曾经有入过股是吗？
0: 不是，他是当时啊，2000年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红马电缆厂，他这个生产经营挺好的，
1: 嗯，
0: 他因为当时负债，但是他生产还有发展，
1: 嗯，
0: 结果呢，就是再转股了，啊，再转股是东方资产公司出了2亿，对吧？
1: 再转股，
0: 哎，再转股了，这个东方资产变成这个大股东了。
1: 不是，我是说，我是说大家有集资吗？你刚才我听了个集资款，
0: 哎，有啊。
1: 我对我问的，我问的是这个啊。
0: 哎，我有啊，我就有集资吧。
1: 你哪一年集的资？
0: 97年开始的，他后来一直在变动。
1: 97年集资，集资了多少钱？当时？
0: 当时少，当时5-6万，但是他这个钱在不同的在变，他这个每年他有时候厂里需要资金，他可以细拉。我这个钱到现在本金多少我都忘了。
1: 啊，你不知道本金都不知道多少呢？
0: 本金在现在呢？总扣总售是那、这个，十几万，
1: 也就是说当时你们入了点本金，然后呢是以这种股入股的形式来的，是吗？
0: 对，
1: 入股的话就是
0: 他那个每年利息，当时
1: 有收益了，有收益了分红是吧？
0: 啊，不分，
1: 他
0: 不分，他到时候就是你下面这个，你97年你入的股吧，你入的股，你到时候2000年。
1: 后来给你发放过，就是给你返过利没有？
0: 没有，他不返利，他就是在你的不用你的时候，他就连本带息一次付给你了。
1: 不用你的意思是把你辞退了，还是你退休了？
0: 啊，不是，他就是这厂里有资金了，不需要这资金了，可以给你这个，但是他一直不够资金，一直周转不开，他一直把这个资金用着的。
1: 嗯、对呀、啊，
0: 对吧？
1: 对、啊、
0: 他不分红。
1: 我跟你讲，郭先生，你这个钱，我虽然不知道当年具体咋说，但是按我听来哈，
0: 嗯，
1: 似乎是那种就是双方，比如入股这种东西，
0: 啊，不是，他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
1: 不是吗？你不管啥批准，你这个钱是个啥？
0: 啊、
1: 你们跟厂里的相互之间的协议是个啥？比如说，你还有协议吗？
0: 啊、有啊，我们有那个都有数据、啊。
1: 我这收据是一方面，协议是什么？这个钱算是个什么性质在厂里头？
0: 他这个钱就是说，你想你这个，我97年集资的时候，他集资3年啊、哦，然后每年的利息按百分之十八。
1: 好了，我们先讲第一，算是叫集资钱。
0: 对。
1: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一直注意叫集资钱还是入股钱还是干啥？你先把这个钱的性质搞清楚，因为有些钱是要分红的。有些钱是要吃力的，有些钱是要共同承担风险的，你要看它的区别，你知道吗？你比如说厂里好的时候，他有的钱就是好的时候给你分，不好的时候可能还本金都没了呢，都有可能。对，关键是看这个钱是什么概念在里头合作着呢。
0: 啊，你问的很正确。
1: 哎，
0: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钱呢，就是提完资以后，它只3年，它期限是3年哈。
1: 嗯。
0: 3年到时候了，你想一年18%的利息，你加上是10万，
1: 嗯，
0: 你到3年，97年到2000年，对吧？他就连本带息都付给你了，
1: 嗯，
0: 哎，但是呢，到2000年的时候呢，他厂里还需要资金，他又续了3年，他连本带息给你续了，
1: 嗯，你现在说的主要这个钱的事儿是吗？
0: 对。
1: 是这样，你老听我们节目是吧？我还是想看一下你这个手上的，当时你是有协议吗？还是有啥？
0: 有厂里发的文件。
1: 啊，对，你要是有这个的话，
0: 厂里发的，
1: 但是我不知道你能操作这个吗？就是
0: 现在你听咱老师，还得给我打断一下话。
1: 嗯
0: 现在我们他现在承认我们这个。
1: 啊，肯定是承认的，我就说了嘛。
0: 承认。
1: 现
0: 在
1: 就牵扯有钱没钱给你的问题。
0: 对，
1: 明白了吧？就
0: 是
1: 你们都破，你们都开始搞破产重组了。就是有没有钱？我跟你讲，破产重组的时候，钱干什么用哈？
0: 嗯，
1: 钱首先第一，先保障。你刚才说了，全厂的职工安置。
0: 对。
1: 职工安置包括这个欠的工资的发放以及安置费的发放，这是首先要保障的。
0: 对。
1: 你这个钱都是往后靠的，有钱了可能弄，没有钱就先。就放那儿了，知道了吗？说咱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
0: 哎，对，你我再插一句话。
1: 哎。

0: 现在我现在问你啥了？现在这个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管理有限公司，他都承认我们这个钱，
1: 肯定承认
0: 呀。
1: 他肯定承认你这个钱，就是有没有钱给的问题。
0: 不是，现在这两个公司呢，也可以这样说，它是腰缠万贯。
1: 我跟你讲，郭先生，什么叫破产哈？你别，他这个有一个公司，他有好多子公司，或者怎么怎么样，他破产的是这个子公司，不是他的总公司，知道吗？
0: 对，
1: 这就是另外一个概念的问题了。他再有钱，他破产的是这一块，知道吗？
0: 还有一个问题了，现在我说的不是这，现在东方资产和这个电科集团谁也不管。
1: 是这样，郭先生，你的事儿我大概听明白了。我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您呢有时间的话给我发个图片，我看一下你协议。但是在这里我想劝你一句，你们厂里头已经开始搞破产重组了，我估计钱呢能把全厂的这些职工的最后的安置费能发放了都不错了，知道吗？
0: 不是，他现在
1: 不是我你先听我讲完
0: 啊。对，
1: 能把这个事儿能弄了，能保障所有的职工利益都已经不容易了。你这个就属于咱说难听点，我听了一下就属于分红部分了，知道吗？就属于当年厂里的，
0: 他本金都没给我们。
1: 我知道，给没给的，这个我说的这个钱的性质属于分红部分了，知道吗？属于分红部分，他要是没这个钱的话，你这个可能，我，哎，对，就这么，咱就说直白一点，是吧？
0: 不要紧，因为这个事情咱们实打实的。
1: 因为他破产重组嘛，破产重组肯定是先他就是有钱，他也要先保障职工的利益的，是吧？
0: 对，我现在问的安老师啊，问的不是这个问题，就说现在
1: 是这样，郭先生，我不能再跟您聊了，我节目时间都过了三分钟了，咱要聊咱节，咱明天聊或者啥时候聊，好不好？
0: 对，明天吧。
1: 好的，明天。
0: 因为他现在两个公司谁也不管，就是。
1: 这是他破产是按照法律走他的公司程序呢，他不是不管的问题，知道吗？是你们这个什么电缆厂，他已经。
0: 你这样吧，安老师，你也不耽搁你了，明天咱们再接我电话，咱们再聊。
1: 行，好嘞，行。
0: 拜拜，
1: 好，再见，嗯。好的，今天的节目有一个共同的统一特点啊，是我们的听众有一个统一特点，什么特点呢？大家自己心里琢磨一下就好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大家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和我们的律师呢来进行沟通交流哈。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

0: 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5月14号星期四。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那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律师帮您办节目当中呢会请进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0和233930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你听到什么样的案例，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在后台分享，也可以签到打卡，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留言。好的，生活当中呢，不管是人身侵害呀、侵权，或者说交通事故、工伤理赔、借贷、婚姻家庭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电话0359-2339-100、23392000和233930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请进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两个姓张。
1: 嗯，张先生，张先生，你把你的免提先关了，要不然信号不是很好。
3: 啊，好。
1: 嗯，张先生，您是哪里的？
3: 万荣保险的。
1: 万荣的。好，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上次不是4月27号给咱们这边打过电话吗？
1: 嗯。
3: 就是北朝银行那边，我们干的活现在没给钱。
1: 嗯。
3: 这当时打电话了，在手机上开车在手机上听了，说怎么他当时让我们帮他的。一通那个管理站那个领导电话，或者庙前管理站领导电话都给了他们了，
1: 说
3: 咱们和那领导联系一下再说。
1: 哦，对，银行站的这个是吧？
3: 对对
1: 对，行，当时记了电话了，然后现在还没有联系到是吧？
3: 啊，我就不问你，他说你们得联系的，我说问一下他就。
1: 对。行，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沟通了一下，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他们之间关系需要再捋一下，我们再催一下好不好？
3: 行，我就这问一下还是怎么样
1: 啊。对，行，好，我明白了，完了我再催一下再来回复你好吧。
3: 好，谢谢。
1: 嗯，好嘞，
3: 我现在时间长了你们也没回复，他们那边也没人和我联系
1: 啊。好的，行，我们再催一下那边好吗？
3: 好，谢谢。
1: 好，再见。 好，这个是我们之前打电话的这个张先生，因为他干了这个引黄的活儿，然后现在呢也没有给钱，因为当时呢他是有运城方面的，还有这个万荣方面的，就是他两方的这个公司，然后之间的这个关系哈，现在还需要捋一下。王律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呢像这种干活儿，还有这个发包方啊，各方面就是关系比较复杂一些，一般是怎么样来捋清楚，就是我去。

0: 要钱的时候到底找谁要呢？
1: 你如果说干这个工程的话，首先和邀约你过来干工程之间要签费合同。就是或看是工程建设合同，还是说你光只承担劳务或者劳务合同。但是签了合同以后，你每工程每一项做完要有个工程量清算。就是说我干了多少工程，然后单价是多少。最好做一个清算。
0: 对，
1: 如果说万一将来发起纠纷了，你可以找哪个主体，就是我和谁签的合同，我告谁。还有就是标的多大，就我干了多少工程，然后价文多少，这些都要明确的。如果说你这些项目不明确的话，可能万一发生纠纷，你不知道该告谁，就算告了，你不知道该主张多少钱，没有证据证明他欠你多少费用。所以说在日常的这种提供劳务或者包小工程这一块，要有一些法律意识，签好合同，把工程对账单做好。
0: 对，
1: 哪怕是马上这个就是相对方这个公司盖不了章的话，他一般合同里面都有委托甲方代表，比方说谁是谁，有工地项目代表来签字，就是合同主体那个公司认可的工地负责人来签名，随后再补账都可以。但是虽然说这些是比较繁琐，但是为了你将来讨工程款或讨薪更便利，还是要做好这个合同和对账。
0: 对，是的。所以你像现在有时候比如说签合同的，他签的是个人，然后盖的是公司的章啊，或者说呢就是这种后续也会出现一些隐患和麻烦。
1: 这种也会出现问题，因为首先你主体不明确嘛，你主体到底是公司还是法人。
0: 对，
1: 如果是法人签的还好，如果说公司盖上章，加上比方他授权的代表签字，这是可以，或者说，这个个人签字，除非是你有合同，或者说公司有个授权委托书，委托谁作为这个项目的代表，全权处理就公司这种代表公司全权处理，比方说这业务量认定，和这个合同履行期间的相关事项。
0: 对，
1: 但是前提是这个和你签字的自然人他有授权委托书，或者合同体现了他作为合同另一方的代表，他签字就有效。
0: 对，是的。但是在生活当中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干活的，其实他都属于弱势群体。你要是强制要求说我们要签合同或者怎么样，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1: 对，
0: 如果没有合同的情况下，还有其他什么手段，就是有法律效力，比如说录音啊，或者说这个聊天对话这些的，算不算就是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因为你假如来说只有想拿聊天记录或者说录音来证明这个的话，你最好是和就是对方法人的录音。如果说没有是没有法人，你得证明这个谁谁谁是他工地的，比方说这个公司和这个工地这个负责人有劳动合同，他是履行的职务行为，你最起码证明他是公司派过来的代表公司来处理这个履职行为。还有就是平常这个工作量，在方便的情况下，就是工程比方刚开施工前的原状，你可以拍个照录个视频，等你们工人就在工作期间录个视频，然后是工程完工以后再录一下，证明它原始状态是什么，然后经过我带的工人施工，然后呢工程干到什么地步了，就是有必要的情况下就发生争执，可以做工程量鉴定。最起码你拿这些基础证据证明它原始状态什么样，然后是我干到什么样了，必要的话就可以做鉴定来证明我们这工程量按行规上应当是多大的工程量，费用是多少。但是这就在平常的日常积累中要把这个证据要固定好。不然的话到时候你要主张权利啥都没有，法院也很难查清。
0: 对，
1: 因为只有你自己的亲历过程，你说了是实话，但是没有证据来佐证。
0: 对，这个呢也是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提醒一下大家啊。好的，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呢还有什么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拨打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因为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接听热线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那今天呢是小雨转多云啊，最高温呢是27度，最低温是19度。其实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呀，我看到未来一直从今天开始持续到

0: 下周二都是有雨的天气啊，而且呢这个雨量还不小，每天几乎显示的都是一个中雨，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清风这个清风微徐说，徐宁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收到，弹簧老师好，打卡打卡，这从第一天开始打卡到现在每天按时按点，给你点个赞啊。好，上善若水说，徐老师王律师早上好，文喜东镇打卡，哎收到。好，心有阳光说，这个师傅呢可以找安宁帮你忙，就是刚才打电话这个张先生，其实他最早的时候先找的是安宁帮你忙，当时在节目当中呢其实也协调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是这样啊，我们再沟通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个匿名的朋友说，反映一个事情啊，楚侯乡李汉村三队南边的几条巷子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我看到发来的视频啊，基本上属于是这种泥泞的土路啊，然后下了雨之后呢全是这个泥。行，我收到了，我把这个呢反映一下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或打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后台听友的留言问问题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甜樱桃啊，问到一个问题啊，王律师你听一下，他说这个地暖漏水纠纷，律师说呢标的才20000多，不到30000，让我们自己出庭，我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开庭前需要自己做些什么。
1: 嗯，首先你是地暖漏水，
0: 对，
1: 你肯定是和这个给你装地暖这个施工单位或者说那个劳务，就是个人劳务，肯定签过这个合同。
0: 嗯，
1: 对于这个质保期有没有约定，看首先第一是在、在不在质保期。
0: 那如果就是开发商本身房子里带的呢？
1: 嗯，这种他一般有一个找物业，物业当时或者说签购房合同里面，
0: 嗯，
1: 也存在当时这施工方是谁，
0: 对，
1: 通过这个开发商来联系原来施工单位。
0: 嗯，
1: 是通过是就是这个建设，就是咱们这个开发商找到施工单位以后，
0: 嗯，
1: 去就是给他沟通，
0: 嗯，
1: 确定是不是在质保期内。
0: 对，
1: 如果说在质保期内，直接将这个施工的告到法院以后，
0: 嗯，
1: 咱就有举证责任。
0: 对，
1: 举证责任也就证明就是我没没有人为破坏，
0: 嗯，
1: 然后比方说把这个漏水位置拍照，
0: 嗯，
1: 或者取证，
0: 嗯，
1: 如果说对方提出异议说不是我工程问题，可能是你人为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要做鉴定，
0: 对，
1: 鉴定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水管漏水。
0: 嗯，
1: 但是作为这个听友，他要做的就是固定证据，就是证明我没有人为不当操作，
0: 嗯，
1: 我也没有说比方说施工啊什么什么因我的原因导致水管破裂，
0: 嗯，
1: 它是自然破裂，然后呢再和这个开发商沟通，看具体施工人是谁，
0: 嗯，
1: 明确具体被告。
0: 对，
1: 但这个标的确实太小，
0: 嗯，
1: 请律师确实是没必要。
0: 对，
1: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一般起诉到法院以后，
0: 嗯，
1: 法院他有个调解程序，
0: 嗯，
1: 可能会给这个开发商和这个施工单位叫过来，
0: 对，
1: 把这个协调调解解决了就可以了。
0: 嗯，
1: 相对来说，他的施工单位像这维修这一块，它应该产生的费用也不是很大。
0: 嗯，对，是的，所以你不用紧张，你在那儿如实讲述就可以了啊。
1: 因为这事实。
0: 对，该拍照的拍照，然后其他的
1: 举证的举证。
0: 对，如实讲述就行了，也不需要你什么花里胡哨的语言或者怎么样啊，就把这个事实说清楚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法律问题它就要简单明确。
0: 对对，
1: 不需要什么形容词，说这个水配的很大什么什么，就不需要这形容词。
0: 对对对，是的。
1: 我这漏不能正常使用。
0: 对。
1: 然后把证据固定好就可以了。
0: 哎，没错啊。好的，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或打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接听三路线的周先生。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周先生，你好，您是哪里的？
2: 我就是运城。
0: 啊，好嘞，您把免提先关一下啊，要不然信号不好。
2: 哦，好。
0: 嗯，好嘞。
2: 你说。
0: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就是给一个私人老板。在家干活，干完活他一直不给付钱嘛。
0: 嗯，干的什么活？
2: 干的是外墙。
0: 嗯，外墙，他是自己的房子还是？
2: 他是给公司包的公司的活。
0: 他自己包的公司的活是吧？ 嗯，你。

0: 们干了多久？欠多少钱？
1: 我们干了，去年干到现在有一个多月了，中途停了多半年，现在干完有一个月，欠有一万多一点。
0: 欠一万多一点是吧？王律师。
2: 哎，朱先生，我想问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你在他手上包的活，你的上家和这个公司，就是发包公司有没有签合同？
1: 我们不清楚。
2: 然后还有就是你在他手上包活的，他是以个人名义包的，还是他有一个有资质的公司包的？
1: 他应该是有公司。
2: 所以说要明确这，因为在工程施工这个项目中，如果说这个不存在违法分包，这个甲方就是发包方和这个施工单位是承担连带给付劳务费这个责任的。如果说你上游就是你上家这个，他是以个人名义包的，就没有这个资质的话，他就属于违法分包。违法分包的话，你也只能找这个违法分包个人，不能再找到甲方这个发包方了，明白了吗？所以说，第一要确定你在他手上包活这个人是他和上游就是发包方签合同是以公司名义签的还是个人名义签的？如果说公司名义签的，你可以告这个发包单位和这个发包这个公司就可以告两家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说他是以自然人名义、以个人名义包的这个工程的话，你只能告他这个自然人。
1: 我告他自然人需要什么条件吗？
2: 你肯定你干这个工程，你肯定有，比方和他的聊天记录，就是说我干了这个外墙，干了多少平方米，一平方米价格多少，看有没有平常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还有，如果说这些没有的话，你可以当时一起施工的工人，或者说发包方，他也可以，那些工人也可以作证这个工程是你干的。如果是工程还没有完工的话，你可以把施工期间这些照片取一取，来证明这个活是你干的，他没给钱。
1: 我们这些什么都有，他就是也承认有，就是欠钱，但他就是说给老不给啊，说了500次了，就是不给，
0: 他
1: 就是
0: 说
1: 老
0: 给，
1: 不给。
0: 现在能联系上吗？
1: 啊？
0: 现在能联系上
2: 现
0: 吗？
2: 在能联系
1: 能
2: 上了
1: 联
2: 吗？
1: 系，能联系。他就说中午给，下午给，明天给，后天给，一直老说给，就是给不了嘛。
0: 一直拖是吧？没有说什么原因吗？他是说暂时没钱呀，还是说？
1: 他是说双方没给他钱，他也是一直等着。就是给你借钱，就是咋的，就是没有给不了嘛。
2: 另外，朱先生，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是以包工头的名义包的活，还是说你给他提供劳务或者劳动？
1: 提供劳务，我们就是提供劳务，也是人家介绍的。
2: 人家介绍的，所以说，还有一种方式，如果你单纯的就是，比方说，我就是受雇于你，给你提供，给你打工的，那在法律
1: 纯劳
2: 上，
1: 务，
2: 你在
1: 纯
2: 法。
1: 劳务。
2: 不是那个就是说上班的，是不是雇佣关系？是劳务是吧？单纯劳务。
1: 对，
2: 要劳务的话，你就得到法院起诉。如果说是雇佣的劳动合同关系，那就可以到仲裁委、劳动仲裁委走那个劳动仲裁，那个是免费的。但是你要是劳务纠纷的话，只能起诉到法院，让法院帮你追。
0: 是这样，周先生，你现在还能联系上他是吧？只不过他一直在拖延是吗？你们几个人？
1: 我们两个，三个人。
0: 三个人一共欠了多少
1: 一
0: 钱？
1: 万多点
0: 然后呢，我看后台有听友说走劳动仲裁，或者说让老板写个欠条，你们之间有欠条吗？或者说微信上聊天他认过这事儿
2: 认
0: 吗？
2: 可这个欠的工
1: 他什
2: 程
1: 么都认，欠条也有，他就是没钱给你，他老是不给还他你说没有也行，但是他跟你说哎我拿钱给，老到了就没有了，就跟你说给说明天说明天，欠欠是这个样子。
2: 这样，周先生。首先你现在需要固定证据，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可以录音，或者说微信发成语音，就说，那个老板，然后我给你干了多少平方活，每平方多少钱，你现在还有多少这个劳务费没给我们，你看你
1: 我看
2: 什
1: 什
2: 么，
1: 么都有，我什么证据都有，
0: 都
2: 有
0: 固定了啊，都固定了。你像这个，王律师，像周先生这种情况，他是属于劳动合同吗？是能走劳动仲裁吗？
2: 他这种啥啊？如果是劳动关系，首先是稳定的提供工作，受领导安排。但是说，如果说他只是某个
0: 阶
2: 以这
0: 段，
2: 个项目，就这个项目干完，我们就不存在关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劳务。如果说是长期的给这个老板受老板。

0: 雇佣，
1: 嗯，
0: 老板指使你到哪干什么什么活，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合同关系，但是以这个项目为范围，过了这个项目完就不存在关系，
1: 对，
0: 这种是劳务的。
1: 是，行，是这样啊，周先生，因为现在呢这个老板一直在拖，而且呢像你现在这种情况呢可能不适合走这个劳动仲裁，我们先给老板沟通一下，然后呢一会儿我把你电话切出去，然后你把这个你们老板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我们连线来问一下好不好。
2: 问一下他也是这话，哎，这两天没钱，我一两天给劳动局解决，我打过幺3345，然后3345也说了，说了他还是这句话。
1: 那你考虑起诉吗？我说沟通一下，可能成本低。
2: 不是本地人，我也不知道他的家庭地址，这能起诉吗？
1: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周先生想考虑起诉，就是现在目前不知道他对方信息的情况下怎么去起诉。
0: 因为首先要明确的被告主体，被告主体就要调这个身份信息。按我们律师调证的话，首先要有这个被告的身份证号，和我们可以到当地的户籍，就是当地的派出所来调这个户籍信息。但是首先周先生得要明确，就是被告叫啥，大致的生日，然后地址，因为一般像这种案子是使用被告所在地或者项目所在地，但是项目所在地，你除非能证明有了合同，就是我这个工程地在哪，如果说这种提供不了的话，你不能证明这个当地有管辖权，
1: 对，
0: 所以就要到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所以说被告的身份信息你是必须要有的，
2: 我只有他的电话、姓名、手机号，在别的地址他啥的都没了。
0: 你可以就问问他，比方说你填了大致的，比方说是，下县什么镇，最准确的就不用填了，但是你要有个大致信息，要放在县级区域内来确定管辖的法院，
1: 这样调取的时候方便一些，更准确一些，是吧？
0: 因为首先你要确定法院管辖嘞，因为啥？一般
2: 他不是咱山西人啊，他是河北人啊，
0: 他是河本的，
1: 你能打听到他个人的身份信息吗？
2: 打听不到的。
0: 所以因为这个河本的，你要是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的话，那肯定就是河北户籍所在地的法院了，或者说你有和他签的合同，证明工程项目是在盐湖区，那就可以在盐湖区立案。但是你没有合同来证明工程所在地在盐湖的话，盐湖法院应该是不受理的。
2: 就是说这，所以说是没法办吧，你谁都不管。
0: 不是，法律有规定。首先，如果说你没法证明盐湖区有管辖权的话，人家就没法受理。
1: 他是有公司吗？
2: 他有公司，
1: 知道名字吗？
2: 他的名字叫金磊集团还是啥的？
1: 他名字上面应该有公司的信息，
0: 公司注册地在哪一块？
2: 不是，他微信上写的那个金磊集团，只是微信上这个，其他的咱们那项目部肯定有他的记录啥的，我是没有，咱们普通人老百姓肯定没这些。
1: 项目部应该有是吧？
2: 对，那个上面肯定有这个东西。
0: 所以说，还有就是。他这个项目是以公司的名义包的，还以他个人名义包的，这个你也得问问。
1: 是这样，王律师，就是我们帮周先生解决一下。你比如说周先生现在这种情况，假如说我们找一些就是免费的律师，这个可行不可行，他们这个资质可以不可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就现在目前掌握的这些信息，假如说周先生他们三个要告的话，怎么样能调取信息？比如说，律师可以去工程部问吗？
0: 首先啊，主要是他这个问题，要明确这被告主体的话，因为我们律师就到那个当地派出所调，是要有身份证号才能调，这第一。第二个是，你要走援助律师的话，首先要符合县级，就是说以上民政部门证明贫困的，到那个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援助。但是周先生目前这个案子最大的问题是，管辖法院在哪一块儿？如果说周先生能证明他这个工程，就是这个老板是以公司的名义包的，上游有劳动，不，有这个工程承包合同，能证明这个施工地在咱们运城北地，这北地法院就有管辖权了，最起码不用去河北了，但是说证明不了，你只能使用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那就必须要到河北当地了，咱们这个运城律师援助到河北也不太现实。因为可能到河北来回那个差旅费肯定也高，所以说像周先生就得明确他是以个人还是以公司。

0: 公司的名义给上游签的施工合同有没有，这个得想办法调一下，来确定到底哪个法院管辖，然后呢再想办法核实就是欠薪人这个身份信息，然后呢来确定管辖法院。
1: 哎呀，这个你像咱们这打工的，你搞这些肯定搞不出来啊，除非你政府不出面，谁都解决不了嘛。
2: 行，周先生，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打电话问一下，问一下他跟上游是什么关系，先把这个问一下好不好？
1: 谢谢。
2: 我们先问一下，就是尽我们的可能，然后多问一些信息，然后看后面该怎么弄。
0: 对，因为你首先明确他和上游公司之间，是合法分包还是违法分包？如果是合法分包的话，你就可以找这个发包单位，就是说把承建单位都可以要。但是说是以自然人名义包的这种违法分包，那只能找这个发包人了。
2: 对，我们先帮你问一下好不好？包括上游公司是谁？然后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正规的
0: 合同？建设施工合同。
2: 对，好不好？
1: 那行，我主要是想自己，还是想通过协商把这个钱要下，也谁也不想打官司。
2: 对呀、我就说你留下电话，我们先协商一下嘛。你说没用，我们再说这个诉讼的事儿。你先留一下老板电话，好不好？
0: 先给老板电话沟通一下、
2: 我把你切出去，你不要挂，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好吗？
1: 好。
2: 好，再见。
1: 谢谢，再见。
2: 这种事儿比较麻烦的，就是你不知道对方他的
3: 不知道该告谁，
2: 对，不知道该告谁，很麻烦。
0: 因为现在咱们农民工他是一般法律意识他不强，
2: 对，是
0: 光知道你有人叫我过来干活我就干，然后到要钱的时候就不确定我该找谁，我光是有人让我过来干活了，我给谁干我不清楚，不知道。
2: 对，
0: 像这种事很多，我们也平常也接触了很多。
2: 是的，
0: 但是你法律层面上法律关系，你先确定明确的主体，还要确定就他和上游这个是违法分包，还是正规分包，有没有资质等等，都是审理案子他所要区分的。
2: 对，
0: 如果每个环节有区分，那结果也不一样，可能找的对象也不一样。
2: 对，是的。然后这个祥和说，那老板确实没钱，你可以起诉，你有欠条你就起诉，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该告谁，该怎么去告。
0: 对，如果
2: 地方在哪里啊，
0: 合法分包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被告主体增加，可能就是建设单位就在本地，更好。
2: 对，
0: 更好维权。
2: 是的，
0: 但是说如果说他违法分包，你找老板现在是他个人，你也河北的，也不太好操作，要是到河北告，可能花销都远远大于这10000多了。
2: 是，然后这个祥和就说，写个欠条都不说，把身份证写上，这个确实要提醒大家。
0: 必要身份证上。
2: 哪怕这活咱不干呢，要不然的话，大家也知道，其实有时候要钱的话，一个现实问题，他就有可能就要不下。
0: 对，这个、
2: 你要是连对方信息都不知道的话，你走个仲裁你都走不了，就、
0: 啊、
2: 就是什么渠道都不行。
0: 是的。
2: 对，是，就是你哪怕说我抹不开面子，我不干这活都行，你但凡干这活。还是让对方把这个身份证号写上，或者说多问一些这个个人信息啊，
0: 或者就是让打条的时候他附到那身份证复印件的背面。
2: 对对对，
0: 这种是最好的。
2: 哎，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换接一路线的听友。喂。
4: 哎，你好。
2: 哎，你好，翟女士。
4: 哎，你好导播，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二手车买卖的问题啊。
2: 您是哪里的？
4: 我盐湖区的。
2: 好，您说。
4: 我是去年4月份在那个运林路那块一个卖二手车的买了一个22年的缤智，然后他当时给我出了一个报告，然后他说这个是第三方报告，然后说的是这个是22款的幻夜先锋，然后是当时给我说的这个报告上面只有一个更换保险杠和左前叶子板补漆，其他地方都是原版原漆，然后到今年的时候，我本来想把这个车卖了换成电车，然后找了其他的那个二手车公司在那问这个价格，然后你们过来检测完车之后，人家说的是你这个后备箱出过事故，有过钣金喷漆，就这块不是原版原漆，然后前面还是左前叶子板。他当时卖我二手车这个人，他隐瞒了这个后备箱出过事故，然后当时他给我的报告也是22年的幻夜先锋，然后现在你们今年查出来说的这个是2020款的。尊享版的，不是22款的，就这个只是20款的，因为22款和20款它这两个中间差价差挺多的，
2: 完全不一样啊，跟他那个描述。那他当时把你就是给你承诺的都写成合同啦，还是？
4: 我们倒是有合同。

0: 个二手车欺诈，它是有固定情形的。第一个就是最常见的就是重大事故，你比方说气囊弹出、车架变形，或者说更换发动机，还有比方说第二个就是泡水车，车泡水了，
1: 嗯，
0: 然后呢已经过了仪表台或者发动机进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火烧车，就是发生过火灾，还有一个就是调表，把车这个行驶里程给调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核心部件，比方发动机、变速箱这个拆解了。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你不用举证，只要证明这些情形，它就是消费欺诈，
1: 嗯，
0: 你可以去主张退一赔三。
1: 那这个算什么？
0: 对，但是它目前是光是后备箱，
1: 嗯，
0: 做过钣金，
1: 嗯，
0: 这个不属于这种重大事故里面的，但是也不是核心部件这个大修，
1: 嗯，
0: 所以这个只能说是，就二手经营车它不太厚道，
1: 嗯，
0: 但是达不到消费欺诈这个度。
1: 嗯，
0: 明白了吗，翟女士？
1: 对，但是后续呢可能会影响他，比如说买卖啊或者怎么样，明显的他也在骗人，跟合同也不符。
0: 对，
1: 就是虽然合同当中没有体现他约定的，那你们俩在微信聊天上有体现吗？还是就是口头上？
0: 或者说合同中明确就是本车无任何事故、无水泡，
1: 他没写，他说
0: 有这些的话，
1: 情况已告知。
0: 就如果说有这些的话，
2: 都是写的是无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这个涵盖面有点广。
1: 刚才王律师也说了，你这个确实不算是重大事故，
0: 不属于重大事故。
1: 对，
0: 所以重大事故度你达不到，
1: 嗯，
0: 你这可能就是有过交通事故，但不属于重大事故。
1: 嗯，
0: 所以在这一块就是，嗯，就看这个二手车给二手车协调，就这个事儿。肯定对你这个再次售车肯定多少造成贬值了，
1: 嗯，
0: 比你预期肯定要贬值了。如果没有这个后备箱钣金喷漆，可能你的售价要高，但正因为它这个钣金可能导致这个你再出手可能价位肯定要低，你可以给那个二手车经营市场沟通一下，你毕竟你有这个虚构的事实了，你说没有任何维修，
1: 嗯，
0: 你可以给他能协商协商，
1: 嗯，
0: 但是要走到法律层面上打消费欺诈，嗯，这个度达不到。
1: 哦，
2: 打不了，因为我专门打了一下这个市场监管局，他说你们这种二手车买卖目前没有明文规定去做什么东西，只能说是去起诉。
1: 嗯，
2: 都没有说是协商这一块。
1: 对，但是起诉的话，刚才王律师也说了，你这个达不到这个重大事故，也达不到这个消费欺诈，这个程度还不够。
2: 但是他当时卖我的时候说是这个是22款的幻夜旋风，但是现在这个是20款的尊享，这个也不算是，
1: 就是完全有这个骗人的这个情况在，嗯，这个算什么呢？
0: 但是这个你手上有明确的证据吗？比方说
2: 他当时给了我一个报告，报告上面直接写的就是22款幻夜旋风，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也是这个，说是22款的。
0: 然后这个报告里面那个车牌号和车大驾号和这个车的信息一致吗？
2: 大驾号是一样。
0: 大家号一样的，
2: 对，
0: 嗯，如果说这车型上这个属于明显的与车型不符，这个是应该可以找他的，因为你这个车型不符，那也是大的部分，但是按照法律上的欺诈没有这个情形，因为这本身你个人可能也存在一点失误，你应该买车的时候就应该了解自己，应该看他是不是你要购的车型，人家已经交付了，你也没提出异议。当时
2: 主要是这个缤智，我也不懂他会分这么多东西，他会分年款这些东西，
0: 所以说一般像这种情况就是在车交付的时候你提出异议的话，可能现场就能更正，但你没有提出异议，相当于你默认了这个车型了，所以这块也是有难度的。
2: 因为他当时给我那个报告上面直接写的是22款缤智，然后这里比方说是昨天换过那个保险杠、左前叶子板，其他地方原版原漆啊，这个我只能接受。然后到我今年我自己想把这个车卖了换电池。
0: 我再问一下啊，那个报告是哪个机构？第三方是哪个机构出的？
2: 啊，就这个报告，今年你们跟我说的是这个只是出了个保险单，这都不属于第三方报告。
0: 对，你光有个保险单，如果说有第三方机构他给你认定说这个车型他搞错了，他这个鉴定机构他也是要担责的，但是目前你只是说哦，你还是那个保险公司给出了保单上，那不属于第三方机构。
2: 不是，是当时他给了我一个那个东西，他说这个就是第三方报告，
0: 所以说你看一下第三方报告，如果那上面他以车型搞错的话，你也可以找第三方机构，你给我出一个错误的，让我产生了错误的判决，然后错误的认可了这个车型。
2: 我知道，但是今年我问其他的二手方贩

0: 他说这个只是一个那个出过车险的这个报告，这都不算第三方报告。但当时那个人跟我说的是这个是第三方报告。
1: 嗯，也就是这一方面都有这个欺瞒的情况在。
2: 但是你目前你也当时没有当时的录音，或者说有书面上的东西，都说你单方表述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但是咱还是没有证据啊。你要是告人家二手车违约的话，你首先得证明人家给你虚假承诺了，说啊、哦、我这个车没有任何事故，没有做过任何维修。第二是这个车型什么车型，但是现在你要有证据证明他给你说的车型和实际车型不符，你能证明了吗？
0: 我跟他说，我今天给他打过电话，他说那这个就是22年的车嘛，他现在也不说22款了，那是不是22年的车，人家就光咬死这一点了。
2: 所以说现在取证有难度了。
1: 嗯，那
0: 个就没有办法。
1: 对，我想问一下詹律师，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是看我这种情况能不能起诉退车这个方面。
1: 退车
2: 你退车达不到。
1: 对。
2: 按照就退一赔三，就是我也讲的刚才那些情形，你得这个程度达不到。
0: 我不用退一赔三也行，但然后我跟他那块也收车，他说今年收车的话，因为我去年买下来将近7万，
1: 嗯，
0: 他今年说收车的话，那只我最多出5万多，最多6万，就是这样。就一下让我贬值这么多。
2: 对，这个车贬值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所以说在这方面上你要说主张让他退车实现不了，法律角度实现不了。
0: 但是如果说是还是22款换叶先锋的话，它就不存在贬值这么大呀。
1: 你问过
0: 20款本身，
1: 其实我不太知道这个贬值，但是我知道这个车辆的贬值，它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数的，它不是说一定会贬值多少或贬值不了的。你问过其他的二手车商吗？
0: 如果说是22款的幻夜先锋的话，我这个车从去年到今年不存在贬值，因为它这款车保值率挺高。
1: 我说你，
0: 如果说是
1: 你咨询过吗？咨询过其他的二手车商给你出到多少吗？
0: 我这个已经出过了，也就是六万多吧，6万左右、
1: 啊。其他的车商也是出这么多是吗？
0: 对，
1: 啊，
0: 因为他们也是看是22款还是20款、
1: 啊，
0: 他们不看这个年款，他是说看22款还是20款。
1: 嗯，
0: 如果是22款价格就高，20款价格就低。
1: 对，但是确实当时这个源头上，你这个存在一个
2: 证据取证。
1: 对，
2: 证据缺失的问题，
1: 对，
2: 你证明不了人家当时给你承诺是22款。
1: 对，我觉得说到底啊，你掉进他对方的圈套了。你看他写合同的时候写的非常的缜密，他说这个车况已告知，但是呢又没有写到合同当中，说没有重大事故，他这个车确实没有重大事故，他每一条合同都写的就是很精准，
2: 合理合规，
1: 对，
2: 但是没有出现人家的违约情况。
1: 对，是的，我觉得你是有点上当了，没有证据。
0: 哦，
1: 对，
0: 这就没办法提取。
1: 对，
2: 因为你不符合那个度，不符合那个欺诈那个度。
1: 对，就是最多就是被骗了，但是咱又没有被骗的这个证据，
0: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1: 对，现在只能说跟对方沟通把这个车卖了，只能是这样了。
0: 他出的价比人家二手车上出的价还低。
1: 那现在没有办法，只能说我跟你说实在是没有证据，如果有证据的话，咱们可以跟他来，就是打一打。
2: 到法院掰扯，对，给他作为被告，在法院来说。
1: 对。
2: 但是他确实证据不够。
1: 证据不够的话，要么就找一个性价比合适的二手车商，因为现在也没有办法。他已经知道你发现这个问题了，你再给他打电话，他会说话更谨慎。
2: 对。
1: 你连取证都取不了了。
2: 人家也不会承认当时车型给你承诺的是22款
1: 了。对，他已经不说22款了，你也给他打过电话，他已经说是2022年的了，是吧？
0: 对，那就不直接不说22款，那就是22年的车嘛。
1: 对，是
0: 直接是这样
1: 了。他已经开始规避这个风险了。
2: 对
1: 对，
2: 取证不太好取。
1: 咱们当时主要是约定的这些都是口头上的，合同当中是一点没体现。
2: 没体现车型，比方说22款这个车型都没体现。
1: 对，现在对现在也确实没办法，就存在一个证据缺失的事儿。咱要是就是大张旗鼓的去告的话，你也拿不出证据，你最后也是没有办法的。
2: 因为法律规定谁主张权利谁举证，你要证明人家当时跟你说的是22款给实际提供的不一致。这证举证责任在咱们这边。
0: 但他当时给我发的这个报告也不能管用是吧？
2: 这个报告关键我说是，如果说第三方的，你可以说第三方出的这个存在就不实，可以将第三方拉进来，但你说的这个是不
1: 是
2: 第三方
1: 出险的保单，
2: 只是出险的一个保单。
1: 它不算是一个。

0: 一直
1: 但有
0: 够。
1: 点像，就是说这个车出过什么险，左前叶子板和这个换过，
2: 嗯，
0: 下面落款
1: 其他
0: 是
1: 的
0: 什
1: 就
0: 么？有落款
1: 看一
0: 吗？就是下面写的是谁给你出具的这个报告，下面有写
2: 有没
0: 吗？
2: 有就是盖章说什么单位出具的？
1: 没有，它这个上面是一个什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柠檬茶，
2: 哦，
1: 然后，
0: 还有个柠檬茶。
1: 对，然后这个是什么车辆历史报告事故版，然后就给我出了一个这个报告。
2: 我感觉应该是哪个网上下载这个平台下载的这个报告，应该没有盖章，因为一般那个要找第三方责任，要给公章上面的单位一致的才能找责任的。
0: 对，
1: 没有。
2: 嗯，
0: 所以现在这绝对的问题就是证据缺失。
2: 证据缺失。
1: 能行，那好。
0: 对，你在哪个车企买的呀？
1: 在不是车企，一个做二
0: 对，
1: 手车的，
0: 二手车，你还记得叫啥吗？
1: 运林路的小赵二手车。
0: 啊，小赵啊，运林路的是吧？哦，好嘞，行，我知道了。行，
1: 好，
0: 完
1: 谢谢
0: 了，
1: 啊。
0: 你再沟通一下，或者说呢，就是，找一个性价比合适的这个二手车商把这个车收了。现在是没有证据，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1: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啊，太精了，就是感觉这个合同啊，就写的天衣无缝，没有重大事故，这个车也确实不算。王律师刚才也说了，重大事故分为那几类嘛，对吧？
2: 对，
0: 对，
2: 是
0: 还
2: 的。
0: 有就是车况已经告知，但是你跟他说了什么，合同当中也没体现。
2: 对，你包括细节，车型我要22款的，他也不给你记载。
0: 对，现在变成22年的了，就一字之差，这完全就不一样
2: 所
0: 了。
2: 以说要文权要证据，所以说刚开始就要有意识，哪怕把这个谈的过程文字化，
0: 对，
2: 转化成文字打印出来，我要求22款车型，
0: 对，
2: 但你要不写，现在主张你没证据。
0: 对，是的，其实你在合同当中啊，给他就是拿笔给他签出来，写出来就可以，或者说你全程录音。我一般
2: 也
0: 买东
2: 是。
0: 西的时候不想那么明显，我就是开着手机就全程录音，一些大额的，还真的是需要这样的啊。
2: 对，你像车啦、房啦这些比较大额的物件，还
0: 对，
2: 是要谨慎。
0: 是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换接二路线的高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3: 嗨，你好。
0: 你好，高先生，您是哪里的？
3: 就杨浦区的。
0: 您说。
3: 我咨询一下，我这有个公寓，每年都有这个一两起这种欠房租跑漏的，但是那个都不多，都有几百块钱，1000来块钱。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要下来？打官司吧，有点太少，
2: 因为你
3: 我也不知道法院认可不认可这么低的费用，开不开庭啊？
2: 你看啊，你经营公寓的，你为啥刚开始不收个保证金呢？一般都要收押金呀。
3: 是因为收一个月的押金，然后收了之后，到付房租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工资没发了，那就先再过了半个月再给，也都会通融。然后欠了第一次的时候，就会欠第二次，慢慢的欠一个月，那欠2个月，再到欠到3个月的时候，他就跑了，因为你
2: 对，
3: 那押金都不足以支付那个房租。
2: 对呀，所以
3: 这种
2: 说，
3: 情况经常有。
2: 像这种还是你自己经营公寓，个人要操心。如果说押金不足以支付，就是他所拖欠的，要提前的催收，要催紧一点，或者说到期了，我认为有风险，你不租都行，你给我腾房子，但
3: 这个不
2: 是。
3: 是，就这些。我现在为了就是已经拖欠了，人跑路了，我有什么追债的方法？通过法院有没有这个快捷的途径啊？
0: 那我先问一下，您欠的多吗？就是总共加
3: 基本
0: 起来
3: 上都是
2: 都是几百。
3: 1000块钱左右。
0: 哦，多少人呢？
3: 哎呀，每年都有，差不多多少人？我前面有时候就不了了之啊，因为咱
0: 我跟你说
3: 觉得
0: 是这
3: 太浪
0: 样
3: 费时
0: 啊，
3: 间。
0: 你要是告的话，比如说就一个人欠上一堆的话，这个还好弄。你这一堆人，然后加起来。
3: 不是我一个一个告嘛，比如说这上个月刚欠了，这欠1150块钱。
0: 你是想一个一个告？我跟你说，成本特别大啊。
2: 你成本和精力可能是得不偿失，
3: 是吧？
2: 因为按照咱们，
3: 我不懂，就看一发现有没有快捷通道，这个证据非常充足的情况下，能不能直接，直接给
2: 如果
3: 他
2: 说您确实想起诉的话，你和每一个房的，就是租房的租客有没有合同？
3: 没合同，但那个聊天记录有些有些没有。
2: 然后
3: 聊
2: 每
3: 天记录
2: 个
3: 啦，打
2: 租
3: 电话
2: 客的
3: 都有
2: 信
3: 录音。
2: 息，你详细不详细？
3: 那个有，租客信息都有。
2: 这个反正是你一个是正

0: 证据，如果说你要找律师的话，这费用很高，律师那个民事案代理费一个案子都在5000以上。
1: 不找律师，就是怎么简单，有什么简单方法？
2: 我跟你说，简单方法就是自己去告，咱花点精力。那王律师跟你说一下，就是你自己去起诉的一个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看要不要自己花这个功夫啊，王律师。
0: 因为现在到法院立案，他都有那个要诉式起诉书，他有固定格式要求的。你要这个租赁合同纠纷，他有个专门的就表格式的要诉式诉状，你根据那个要诉式诉状上面都会，就像填表格一样。就原告、被应告，然后呢，就争议事实、诉讼请求那些的，你可以就是在那个网上下载一个，就是租赁合同纠纷要诉式诉状样本。
1: 那个都能弄
0: 啊，对，
1: 那
0: 能
1: 弄。
0: 你按照那个把这个信息填全以后，再附个证据目录，就是比方说你和这个租客聊天记录，就他欠你多少租金。把这个附上，就证明他欠你房租事实，然后呢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有诉前有个调解，调解员会联系这个租客，您看您给吗？不给的话就要转成诉讼，所以这个程序上只有你本人自己到法院这个操作了。但是可以告，
1: 可以告，就是我不知道能耗多大精力，就是有没有快速通道之类的。
0: 没有，因为法院程序上已经有个诉前调解。
2: 诉前调解就是最快
0: 的。诉前调解已经是很快捷的，你一立案，诉前他们直接，比方说你今天立了，在一周以内就要给被告打电话了，看这事能协调吗？
2: 这个是目前最快的。
0: 这个目前就是最快
1: 的。这个一般情况给他打电话让他过去。给他说一下危害了，一旦我想都
0: 因为第三方这种，风险很大，再说第三方这个尺度掌握不好也不好，所以说你还是通过正规的途径来维权。
2: 对，高先生，就是你比如诉前调解这个法官，然后把你们这两个人叫到一块儿，就是他可能在那种环境下，有可能觉得欠这么一点钱也不值故，能给的话就给了。
0: 转成诉讼列成被告了，他得不偿失嘛，他肯定会解决的。
2: 对，诉前调解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阶段，而且也是速度比较快的啊。
0: 对，也比较快捷。
1: 行吧。
2: 对，是。对，不过高先生，你这个人确实比较善良一些，但是咱租房子做生意呢，押金得收，还有就是你住多久，先把钱交了。交多少钱住多久，你就是该拉脸的时候拉脸，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事儿源源不断。
0: 对啊，像这种自力救济比公力救济更可行。
2: 对，是的。其实你要是觉得抹不开面子的话，你在公益之前就贴好，你就把这个字儿打出来贴好，大家就不要再跟你商量这事儿了，咱们就板上钉钉，是什么就是什么。
1: 有时候不是那么回事。
0: 对，
2: 就觉得对方不容易啊，
1: 对
2: 方不容易。
1: 都是刚毕业的小孩打工，他不能，他工资没发，你在那给他，也经济不好，老板也没发工资。让他说他下个月发，你也下个月给，反正不。
2: 所以这就是一个选择问题，看是选择保护自己呢，还是选择说后续维权。
0: 宽容别人了，就是。
2: 对，是的，这是咱自己考虑的。不过确实很善良啊。行，咱们可以试一试这个办法，好不好？
1: 那也好好。
2: 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2: 好。高先生确实挺善良的，我觉得善良的人最后呢，就是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啊，其实心里面也挺不舒服的啊。
0: 对，主要不舒服。本来是我宽容你的，知道你溃烂，但是你到时候，一走了以后也不声不吭的。
2: 对呀、啊，直接就跑
0: 了。
2: 对，而且这些年陆续都有。你看啊，就是。善良，然后怕大家困难，结果呢，这么多人都最后呢也是不讲诚信啊，不好。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对方呢就是帮你一把，最后呢咱也用诚信来回报对方。
0: 对，
2: 好，来看一下这个托尼马帅老师签到打卡啊，托尼老师上午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海星璀璨害国君，他说关于车型的问题都没有聊天记录吗？啊，说到这个翟女士，其实大家签合同的时候就写了几句话，其他的都是口头上的约定。
0: 对，
2: 这个就要避坑了，就是大家买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东西都标在纸上，标在嘴上，光承诺一下，最后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啊。
0: 因为这个销售他会无限的夸大商品怎么怎么好，
2: 对，
0: 怎么怎么好，
2: 是的。
0: 然后但实际中可能都有夸大成分，
2: 对，
0: 你没有证据固定证明他夸大了，做虚假陈述了。
2: 没错哈。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新将北张打卡打卡，哎，收到。

0: 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后台听友的留言啊。陈默说写个欠条，就是说我们这个高先生租房这个啊，
1: 嗯，
0: 其实欠条写这个倒没啥，因为合同其实就足够了，因为他们是租赁关系嘛。
1: 是租赁合同纠纷。
0: 对，但是他跑了，他就不打算给了。
1: 对
0: 对，这个还是高先生确实比较善良一些。只能说这些人啊太不讲诚信了啊，太对不起高先生这份善意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台孙栋的留言。他说如果老板不发工资或者拖延，那这个聊天记录有没有法律效力呢？然后呢，我们这个听友啊，他微信上写了这么一段话，还分了几点。他说陈总，咱是从2026年的5月3号开始合作的，月工资9000元整，工资月初3号发放。第一，伙食住宿由陈总这边安排。第二，司机有事请假，需由司机自己自费联系司机。第三，工资是第一个月，如果不满一个月，需要按月发放。第二个月开始，那不满半个月按半个月发放，超半个月按足月发放。如果说若有不想合作的意向，请提前打招呼，尽量做到足月。如果说是因为司机问题导致合作终止，那么就是第三点作废，就是这工资的发放作废。
1: 嗯，
0: 按照每天300元来结算。第一次合作，希望咱们合作愉快。然后呢，把自己名字附上，电话附上。然后下面呢，应该是老板回复说：“好的，兄弟 ，OK。”
1: 所以说这种，有难度，因为有个不定时用工。
0: 嗯，
1: 他那个就不是劳动合同关系。
0: 嗯，
1: 像这种他说不满一个月按半个月计算，还有就是说合作。
0: 对，
1: 嗯，因为如果雇佣关系的话，就受老板那个指派，按工作打卡，按定时打卡。
0: 嗯，
1: 然后还有每个月的工资发放。
0: 嗯，
1: 是不是从这个单位转过来的？
0: 嗯，
1: 公账转过来。如果说他有给每个月给你转工资记录，
0: 嗯，
1: 就可以证明是劳动关系。
0: 对，
1: 就包括离职可以主张经济补偿金，或者说经济赔偿金。
0: 嗯，
1: 还有如果没有签的书面合同，从第二个月可以是未签书面合同的双倍工资，这些你都是可以有权主张的。
0: 嗯，
1: 但前提是劳动合同关系，
0: 对，
1: 不能是劳务或者说不定时用工。
0: 嗯，
1: 这个就要考虑到细节的问题了。
0: 对，这个它算是不定时用工吗？
1: 因为法律上有规定，不定时用工就是比方每周，
0: 嗯，
1: 它一般不超过就是24个小时，
0: 嗯，
1: 然后呢，每个月不超过48个小时，然后等，
0: 嗯，
1: 都有这个详细的标准，
0: 嗯，
1: 就每个月它规定的这个时间点，还有就是工资它也不是按月发放的，
0: 嗯，
1: 比方说我每周或者每10天8天给你发一次工资，
0: 对，
1: 就时间也不固定，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叫不定时用工。如果说公司是固定的每月一发放。然后每天的工作时间也超过4个小时，或者每周超过了多少小时？
0: 嗯，
1: 这在法律上都可以吞定为全日制用工，
0: 嗯，
1: 就不能走不定时用工了。
0: 嗯，
1: 所以说要根据细节上来决定是不是全日制用工，
0: 嗯，
1: 来决定是不是劳动合同关系。
0: 对，所以说呢，他这个约定有没有法律效力，还是要看后续怎么发工资，然后你怎么在上班，是不是？
1: 怎么管理你的，然后呢，工资怎么发放的？
0: 嗯嗯。
1: 然后每天工作超过有没有超过固定的多少个小时？
0: 嗯。
1: 然后是每月超过多少个小时？
0: 嗯，
1: 都有规定的。
0: 对，是。
1: 他如果说要非得说这非全日用工，
0: 嗯，
1: 然后我们不是劳动合同关系，或者是劳务关系，那都要按照劳动合同法的具体标准来恒定。
0: 嗯，对，是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位听友啊，孙栋啊，也是老朋友了。就是这个呢，只能证明说你们之间的工资是怎么约定的啊。至于后续，要维权的话，这个还不够。就是日常在工作当中啊，多留点证据。比如说我是几点上班的，几点下班的，
1: 嗯，
0: 然后呢，发工资是谁给你发的，然后呢，你们都留存好证据。当然，正常发了就不说了。如果说一旦出问题的话，这样的话咱们手头上的东西会更多一些啊。
1: 嗯，
0: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北向老冯打卡说，中午好，北向老冯在北向公园签到打卡。哎，今天怎么没有激情澎湃的语音了，我还在等这一条呢啊。好的，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点57分，那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导播会记录大家电话，在明天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联系大家。我们的电话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感谢王律师，我们再

0: 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3: 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4: 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拒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将成。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春花开遍呢喃的夜，我今天早上上节目之前还在想啊，就今天这副嗓子的状态给大家带来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我一开口我现在都想哭啊，我真是一点声都出不来呀。我就说吧，这双播节目如果一个人单播，那干两天就干废了这嗓子，果不其然，你瞅瞅。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两天多喝一点热水，少喝一点那种冰镇饮料之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

昨天下午突然就嗓子特别的疼，就和吞刀片一样那种疼。到现在我昨天晚上都没睡好，我今天早上说话的时候感觉嗓子一点力气都使不上。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开直播了啊，再开直播的话明儿你们都见不到我了，就不开直播了。感谢各位可以就是在我们的收音机里和我共同的聊聊天啊，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公众号运城广播，在后台留言板直接打字就可以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3: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2: 社区完成度10%。
3: 种点花草，多植树。
2: 完成度20%。
3: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2: 30%。
3: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

0: 社区工作者，
1: 社区完成度50%，
0: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1: 65%，
0: 让居民互相帮助
1: 75%，
0: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1: 85%，
0: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1: 95%，
0: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1: 社区完成度100%。
2: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李先生说什么呢？说王姑娘啊，你可以把你们的这个今天需要说的内容发出来，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一人说一段，这期节目啊就过去了。那要不这样吧，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你就留成语音的啊，我播给大家听。如果今天中午我邀请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组，让你做我们的美食秀嘉宾，你会跟大家聊点什么？

真的是蛮痛苦的，在特别想跟你们聊天的时候就是使不上劲儿这种感觉，嗯，力不从心。但还是要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昨天中午下了节目，我不是去给大家踩点了吗？去到那个平路张店的一片竹林当中，其实我在查看场地的时候就突然遇上了这个暴风雨了，那个雨下的是真大呀，那都是瓢盆大雨了，都不是瓢泼大雨了。我想这雨怎么能那么大呢？然后我就发到了我们那个吃货群里边，没成想咱市区也下了，原来昨天下雨的地方蛮多的。

真的在那种环境下聚餐的话蛮好的，因为那儿有一个古城驿站嘛，它里边其实是有就是给大家提供餐食的地方，也有一个特别大的炉台，我们可以自己做饭吃，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小剧场，里边是个大大的椅子，里边有各种的古装我们可以去穿，我觉得真的挺好的。然后再往下走是有一个小溪流，也可以在那旁边进行烧烤啊怎么着的。其实我特别的想跟大家就是在夏日的某天聚一聚，然后晚上我们整个烤全羊吃。你想一想啊，烤全羊那得多大一劲呢。所以是正在筹划当中啊，就是有兴趣的朋友们，想加入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吃货两个字，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运城吃货群了。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2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看到很多好友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吃货两个字，来到了我们的运城吃货群里边。我还在群里边说呢，我说如果今天嗓子实在不舒服的话，我可以在群里面给你们打字上节目。
1: 旧日的梦谁还记得，
0: 也蛮好的，是不是？就看小说一样。就为什么做这个运城吃货群呢？就是希望我们喜欢吃的朋友们可以在一起，我们一起交交朋友，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出去吃喝玩乐，就这么简单。其实最近呢，我在和管理员还有我们群里的一些老朋友们，就是学磨着啊。大家有时间线下可以聚一聚，我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聊一聊在大自然的风景之下感受一下那种惬意悠闲，说一些有的没的。如果实在可以的话，我们晚上还可以整一只烤全羊，然后再整点篝火，白天我们再整点游戏。哇，我这不妥妥的团建吗？
1: 小雨却可以
0: 所以感兴趣的或者有这方面想法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可以在群里共同的商讨一下。

天哪，听着这一首《敬岁月敬自己》这一首歌，然后伴着自己难受的这个嗓子和状态呀，就瞬间想哭，你们知道吗？要回想一下自己，其实这么多年，然后去做一件事情，就有时候会感慨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瞬间嘛，感慨自己就是奋斗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奋斗出什么样子，也没有什么成果，就好像成功两个字离我们挺遥远的，就我们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甚至就我们连自己的工作都不是那么的如意，就会觉得啊，一场空啊，一场梦，最后是一场空一场梦，但真真实实的那些辛苦和痛苦却是自己个承受得了的。人在生病的时候真的爱感慨啊，不好意思啊各位。那我这样吧，给大家播放一首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3: 没问题。
2: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3: 好。

0: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1: 行，
0: 城市马拉松陪跑，
1: 走，
0: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2: 权力帮办，
3: 权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2019美食秀当中来。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来听一下陈先生在说什么啊，这一定是我的这个绝佳听友了。
1: 再坚持一会儿就下班了。
0: 哦，打卡下班了是吗？
2: 我想春山约你来见，我等了一年万千思念。
0: 我刚刚其实有在看手机的时候刷到了一个这样的小话题，大家可以共同来参与一下，就是你在美食方面，就是吃饭的时候有没有碰到那种就是特别好的售后服务。就有个朋友说他原来在新乡的那个胖东来买了一个烙馍，就在餐饮区吃的时候发现里边有一个不明生物，就找到了前台。你们猜怎么处理的？人家给他退了烙馍的钱，然后赔偿了他1000块钱，然后烙馍的窗口永远的关闭了。我看到这个之后还蛮震惊的，真的。就平时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在饭店吃或者自己点外卖里边有不明生物，最后都是怎么处理的？
2: 平常一天，因为遇见你而不平凡。
0: 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我感觉，就是我自己感觉吧，应该很大多数人的人在吃到有那种比如头发呀之类的东西，都是叫店员换一道菜，对吧？想问大家伙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我朋友在后台说，他原来吃那个酸辣粉吃了一口没吃了，然后服务员在收碗的时候问他为什么剩那么多，他说不好吃，服务员就带着他直接去窗口退钱了。你说你光说这个事儿，你也不说是哪里发生的。就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手机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在后台留言板直接打字留言就可以了。

哎，大家进入到这个吃货群的，不妨可以发语音，这样我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把你的语音通过手机播放给大家听了。没有进入到或者想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运城吃货群的，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发送吃货两个字。李先生说，昨天在纪山吃了一碗肉酱拌面，就快吃完的时候，老板才发现没有给我放肉酱。你自个儿也没发现吗？啊，那你吃的就是肉酱拌面呢？那没有肉酱是啥拌面？干拌呢？

我是干拌面是吗？他说怎么这个面什么调料都没有，卤也没有，那不就上了一碗干面吗？那你怎么能快吃完了呢？你也是老实啊。而最后老板给他换了一碗，送了一个饮料，嗯，挺好的，你能吃得下也算了啊。也就你了，你这实诚人，你那就一碗干面你都能吃得快完了。花果山踏遍春山不自还。微信好友雷有说到了，其实岁月静好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啊，那倒也是，他们都说生活无事便是平安嘛，无事就是福。那你看那么多饰品店啊，卖金啊，或者卖珠宝的呀，都是有那个无事牌嘛，我们追求的其实就是无事，无事便是福。

0: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

0: 般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2，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又到了吃中午饭的时间了，各位，今天中午的你准备吃点什么呢？上儿童的纺织院，上下游。每一次生病的时候，我都要在广播里边劝大家要好好吃饭，然后我自己每一次都遵守不了自己的这个说法。我前两天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说就想减肥吗，就生生饿了自己两天，但也没有那么饿，尤其是到下午的时候，我就那两天平均每天吃了一包干脆面，然后那天嘴特馋，吃了一个亲嘴烧，就是那辣条。我现在正在回想，我估计我今天嗓子疼真的是因为前两天我没怎么喝水也没怎么吃饭，然后吃了个干脆面惹的祸。哎呦天哪，人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能不知足啊，就是平平常常的就行，也别想着减肥呀、啊、什么的，有好吃的你就吃，有好喝的你就喝。今天也是平常一天，因为遇见你而不平。还是要科学一点的，不能像我这样啊，我给大家起的是一个反面教材，你们千万不要向我学习哈。平安师傅在后台回复了吃货两个字，对的，是的，如果想加入到我们运城吃货群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吃货两个字，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直接扫就可以进群了。这是群的二维码，它过几天就过期了啊，所以想要进的话就尽快吧。群里大家聊的还蛮起劲儿呢啊，就因为我们有在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

聚一聚，谈天说地，说说最近的这些小不如意呀、啊，或者最近的小成功啊，都可以。咱们就在那山清水秀之间沏一壶茶，彼此聊聊天，挺好。然后就有朋友问了，说聚会的时候可不可以带孩子？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的？你想带谁都行啊，对不对？

家可以在群里不仅聊吃的，也可以聊一聊家庭啊、教育啊，反正什么都能聊。就来到咱们这个吃货群里边，我觉得就是一家人了啊，不说两家话，想聊什么聊什么。想加入这个群的，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吃货"两个字。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0，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有看到后台好友发来了一张截图，明天他要从咸阳飞到奇台江布拉克机场，那是哪儿啊？什么啊，真的确实是有点远，是新疆那边对不对？他说就听不到广播了，可以在手机上听啊。日行一善，你现在不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吗？底下还有一个在线收听，你就可以听得到，或者你可以下载一下蜻蜓 FM 或者荔枝啊、阿基米德啊，都是可以听到的。李先生说下班下班，老王下班了，我们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想加入到我们这个运城吃货群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吃货两个字啊。群里蛮热闹的，欢迎我们的各位家人们。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9，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这两天的天气变化真的也挺快的，昨天就是个阴天，然后突然开始下起了瓢盆大雨啊。听说今天也有雨，但是今天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只有27度，最低温19度，小于3级的微风，会比昨天凉快一点，凉快4-5度了。明天阴转小雨，最高温29度，最低温17度，3到4级的微风，看起来是微风，但其实昨天风也挺大啊。16号呢是中雨转小雨，16号的雨会变得大一点，最高温24度，最低温18度。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雨会持续到下周二，天才会放晴。雨要下小一点，因为我们马上要麦收了嘛，再过10来天就要麦收了，还是要少下一点雨的啊。

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包容吧，包容我这个声音能够在节目当中呈现，感谢各位。下了班咱就去治，明天一定会带一个满满的好的状态给大家，感谢各位的支持，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

0: 这就是爱。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今天早上啊，跟我妈打电话，她说家里面花开得特别的好，尤其是我离开家之后，嫁人之后，家里的牡丹花啊开得更好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啊，儿行千里牡丹忧。前两天呢，刚刚过去的呀是母亲节，紧接着呢又到了父亲节了。往年父亲节怎么过呀？有人给爸捶背，有人陪爸看海，有人向他爸索要800，比如我。我呢打算在今年父亲节啊买衣服送给我的爸爸，一个美丽的女儿。同时呢，我也准备在父亲节这一天找我爸要点钱，让他感受一下被依赖的幸福。父爱如山嘛，向老爸要钱呀，不知道为什么跟愚公移山似的。当然了，父爱如山，之前呢觉得父亲的背影一点都不像山，后来发福了就像了啊。

我想问问大家，知道为什么世间有父亲和母亲吗？啊，就像最近一段时间，就昨天啊，刚刚的发生的一件事儿，我就立马看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区别。昨天呢，我给我爸打电话，我说，哎，我们那儿那个啥，这儿着火的。我妈当时就问，啊，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啊？我爸问，咋了？你放的火？就是怎么说呢？当然了，丈夫跟父亲也是有区别的，一样的饭，你老公就会说，那怎么吃这么好啊？嗯，老爸就会说了，嗯，怎么吃这么省啊？我爸这人啊，确实是有两下子的。

就说这咖啡，说他们之前没怎么喝过嘛，给他们点了个拿铁，人家店员啊拉花好不容易给做了俩橄榄枝，结果呢我爸拿过来跟吹那个茶叶沫子似的，呼给人吹一边去了。我当时就瞅着那个店员拉垮个脸等着我爸。

醒一下各位啊，父亲节就快到来了，虽然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其实我爸妈呀特别有意思，真的是，我觉得他俩的生活模式我挺喜欢的。那天中午回到家，我爸我妈正在那吵架呢，我说因为啥呀，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是吧，吵啥呀。一问才知道，我爸呢睡觉错过了吃午饭的时间，醒来以后呢，我妈都搁那儿洗碗了，然后我爸就说那我不吃了，结果我妈就说了，那我再给你做点吧，反正狗也要吃呢，然后俩人就开始吵架了。

0: 开个小小的玩笑啊，这是我们家的这个相处模式。不知道大家的生活当中啊都有什么样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哈。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今天就是周三一过去哈，这周四啊明显感觉轻松了许多，毕竟有盼头了嘛，在一天班这就到周六周天了，就是轻松归轻松，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有点轻松的过了，有点疲惫，可能是因为昨天上班太用力了。早上起来拖延，洗澡的时候刷视频，也有同感吧。职场被刺，同事刁难，办公室恋情，可行啊？人生处处都是段子，生活充满了无奈和趣味。想听一听各位的拖延、抑郁、焦虑，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吧。我这个人真的是一个挺拖延的人啊，拖延到什么程度呢？就拿洗澡这件事儿来说吧，本来呢是洗澡，结果站在那儿刷了一个小时的短视频。我这个人啊，现在呢正式被确诊为是一个蛋挞了。毕竟体型圆圆的，身子脆脆的，内心呢 QQ 弹弹的，基本上啊判定下来我就是一个蛋挞。各位可以也来分析分析啊，你自己属于哪种食物呢？
1: 10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2: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3: 爸爸，
4: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

0: 三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炒货哪家强，一声好味富力强啊，感谢富力强炒货队109品牌联盟的冠名播出。北京时间的12:50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那这个时间段呢，依然是要向各位来推荐一下我们富力强的一些主推产品啊。提醒一下各位，富力强的会员日呢，现在已经从每个月的18号更改为每周三啊。所以说昨天有没有去富力强享受一下会员折扣呢？他们家的会员折扣啊，是在会员日当天正价商品88折。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他们家最近在主推的产品小龙虾，产自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的小龙虾啊，虾道工作生态养殖，活水清水生长，每一只小龙虾呢都是壳薄肉肥，每天早上配送到仓储中心炸熟之后呢，下午再配送到各个门店来进行卤制啊，口味呢有麻辣和蒜蓉，所以说吃不了辣的朋友，但是又想吃小龙虾的朋友可以放心的来下单选购了啊，69.9元就可以到手3斤，所有的富力强门店都是有在售的哈。除此之外呢，他们家的厚切酸奶也是一大亮点，用优质的奶源发酵的浓稠酸奶，再加上新鲜的水果还有坚果，厚切大概2厘米啊，一层酸奶一层坚果，一共是4层，口感呢介于冰淇淋和酸奶之间，质地厚实，扎实绵密，入口顺滑，奶香醇厚，饱腹感很强。另外的话呢，他们家的酸奶选用的是低糖低脂高蛋白，没有多余的添加，减脂期呢可以放心的来吃，口味呢有椰子灰、芒果、火龙果、海盐芝士、红丝绒十几种。除了我们常规见到的水果口味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网红口味在富力强也是可以买到的，现在呢特价9.9元，只需要9.9元，你要是在商场里面买这么一份酸奶的话得几十块钱呢。

啊都认为说富丽强只有栗子，不是这样的啊，富丽强有很多好吃的小零食，又健康又美味。那当然了，栗子确确实实是他们家的主打，就比如说今天要介绍到的冰栗子，选用的是纤细的优质板栗，自然成熟之后呢，果仁饱满，经过高温蒸熟，再加上冷冻锁鲜，再次吃到嘴巴里的时候，那个口感是真的非常惊艳哈，就像冰淇淋一样，绵密的，软糯的，入口的话呢，有一点微微的化感，再带着栗子的清香，没有防腐剂，就只是板栗啊，吃起来呢甜而不腻，栗香很浓郁啊。它的吃法呢有很多，比如说解冻就可以即食，再或者呢你吃不了冰的东西，但是又想吃栗子，你可以加热，软糯香甜，四季都可以来食用，老少皆宜。为什么说多吃栗子，是因为栗子的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C 含量很高啊，营养价值很高。现在的话呢，49.9元就可以买到3斤冰板栗了。

天呢，给各位爱吃栗子的朋友带来一个小福利哈，像我们刚才介绍到的三款产品分别是什么？富丽强的三款产品分别是什么？回答正确之后呢，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节目当中免费赠送大家一份辣卤栗啊，辣卤栗，辣的卤的栗子，这也是富丽强他们家独家推出的一个特色产品，辣卤栗。我一直在讲，我说吃过的朋友如果喜欢吃的话呢，就可以去领取，免费领取一份啊。如果说没吃过的朋友，你想尝一尝是什么味道的话，那么正确回答对我们刚才的小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三款主推产品分别是什么，回答正确的话就可以获得到富丽强提供到的辣卤栗一份喽。

0: 2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2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

0: 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京时间的13:0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大家都知道啊，住在小区里面呢，你们这一栋楼啊可能会加一个微信，对不对？加一个微信群，我也是这样子。然后这两天呢，在我们家这个小区楼群里面哈，就老能看到发各种各样的消息，比如说半夜的时候动静小一点，都几点了还让不让人休息了。然后呢，之前我们这个楼宇群里面哈，也因为这个声音的问题，还在这个群里面就有过争执啊，人就搞得我回家之后也小心翼翼的，因为我家有个小孩，我就特别担心他有时候稍微动静大一点，或者他半夜哭啊什么的，会不会影响到邻居，我特别害怕。就包括之前有一次渔夫在家里面配音，然后呢都有一个邻居发了个消息在群里面说，听出来你是谁了，声音小一点，这么努力吗？所以啊，经常能看到就是说群里面楼上楼下啊，因为这个声音的问题发生争执。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说一说，有的时候你听到的声音不一定是你的邻居传来的啊。就是那天我在群里面，许久不见的群里面翻了一下，就发现哎呦吵得还挺厉害的，甚至出口成了脏啊。所以就想问问各位啊，咱们今天就来探讨探讨楼下发出的声音楼上能不能听到。答案可能会让大家很意外，楼上能听到楼下的声音比楼下能听到楼上的少得多。咱们首先呢得记住一个核心的规律啊，就是楼上到楼下固体传声为主。你像光脚走路啊，掉东西啊，豆浆机啊，它的传播声音就2到10层吧。楼下到楼上空气传声为主，像说话呀，电视啊，唱歌啊这些。那为什么有这个声音差别呢？咱们得明白啊，声音是往上传播的，那主要是靠空气传声，振动向上传导会衰减得更快。那声音往下传播主要是靠固体传声，那振动向下传导会更容易，因为重力再加上结构的连续性。那简单的来讲啊，楼下吵楼上比楼上吵楼下要难得多得多。楼上跺一脚，楼下想报警，楼下开派对，楼上可能只是需要把窗户关一关。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楼下大喊大叫了啊，基本上呢能传导个1到2层吧，你的听到之后基本上就是闷闷的人声，像隔了墙在喊。那楼下吵架或者是吼叫，能听到嗡嗡的喊声，但是呢听不清内容。楼下

0: 弹钢琴或者是他开了很大的音响，那你听到就是咚咚咚，再加上旋律，就像是远处在放音乐。但是楼下电钻敲打，它的传导能达到个两三层，整栋楼都在震啊。楼下如果是装修的话，你听到的就是各种撞击声，再加上震动的声音。楼下小孩哭闹，哎呦，这个事儿啊就听得比较清楚了，声音的穿透力强，像是从楼下传来的啊。那么楼下狗叫，汪汪汪，就像是在门口叫一样的感觉。楼下如果说是正常说话，你基本上听不到，楼下电视声你也听不到，楼下走路你听不到，楼下关门你听不到，楼下洗衣机你也听不到，楼下冲马桶如果说是在深夜的时候，哗啦，就像是远处的水管声。所以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一味的觉得说啊，我这个家里面有声音啦，就必定是我的这个邻居传来的，不一定，不一定。有的人就像我们家这个小区里面，经常就是楼上楼下，然后我们楼下或者说楼上的邻居，有时候真的就会说家里没人，我不在这儿住，就很奇怪。那这个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告诉大家，它的传导啊，不一定是在你和你很近的楼上楼下的邻居啊。那为什么有些声音楼上能听到呢？你比如说大喊大叫、吵架。楼上是能够听到的，这和楼上喊楼下能听到是同理的。因为当你的声音能量足够大，达到80分贝到90分贝的时候，空气传声是能够穿透楼板，只是声音会变闷变模糊。楼上听到的效果呢，就像是楼下有人在隔墙着喊，能听出是人在发声，但是听不清具体的内容。再或者就是弹钢琴或者是音响，那作为邻居的话也是能够听到的。钢琴和低音炮呢是有两个传播途径的，第一空气传声，我刚刚说到了，旋律呢直接往上飘，你在一楼弹钢琴很可能三四楼也是听得到的啊。固体传声的话，因为低音震动是通过墙体往上走的，那么楼上听到的效果就是咚咚咚的低频，再加上一些模糊的旋律，就像楼下在开一个迷你的音乐会。电钻敲打、装修这些啊都是能够听到的，而且很烦。这类声音本来就是固体传声，它的能量很大，向上向下都是能够传播的，所以当楼上听到的效果和楼下听到的是差不多的，哒哒哒哒哒哒，整栋楼都在震。再一个就是大家普遍说的比较多，小孩的哭闹，这个也是能够听到的，而且听到的比较清楚。小孩哭声啊有两个特点，它的频率很高，在3000到5000赫兹，所以说穿透力相当强，音量又不稳定，比如说小孩的哭声是突然爆发的，所以很容易就被大家注意到呢。在楼上的话听到的效果像楼下有孩子在哭，能听出是孩子，甚至能够听出哭的方向。接下来就是狗叫声，狗叫声呢也属于是高频，再加上突然爆发，穿透力就很强。楼上听到的效果就像是楼下叫，深夜人静的时候啊，这个狗叫声就会特别特别的清晰。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哎，行。
4: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5: 拿两根葱啊。
4: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5: 够用了，够用了，去把钱存起来，隔着急用。
4: 你从早到晚在校园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6: 作业写了没有啊？
7: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8: 好了好了。
4: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9: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0: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4: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5: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6: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17: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6: 哼，哪有那么

0: 钱，等迟到了怎么办？
1: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就有人问了，说哎呀都给我说晕了，什么声音上面能听到，什么声音上面听不到，什么声音下面能听到，什么声音下面听不到，有点晕是吧，这个得回味一下哈。简单的说，正常说话楼上楼下都听不到，就是你正常声音说话的话，因为空气传声它的能量比较小，但是你光脚走路的话，楼下是能够听到的，楼上听不到，因为固体传声向下容易向上难嘛，像掉东西呀、拖椅子呀、还有豆浆机啊，这些都属于是楼下听得到楼上听不到啊，洗衣机楼上楼下也都不一定能够听得到，所以你像有的时候这个小区的人里面喊，那你就可以回怼他了，因为现在的洗衣机都有减震设计，再加上洗衣机它本身也是通过空气传声的，所以呢楼上楼下想要听到洗衣机的声音确实不太容易啊。但是马桶冲水这个事儿大家得注意一下，楼上楼下很可能都能听得到，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管道传声啊，双向是对称的，大喊大叫还有电钻，这楼上楼下呀都是能够听到的，大喊大叫能量足够大，双向传统，电钻的话固体传声，双向对称啊。我就想起来那天在群里边看，然后有一个听友就问呢，说有一个朋友就问说谁家在开派对，烦死了，几点了，看看表，听得出声音里面的怨气啊。假设我就在想，假设楼下真的有人在开派对啊，正常聊天肯定是听不到的，大声说笑你可能听到闷闷的人声，正常放音乐的话可能听到的就是低频的咚咚声，那么把音量放大之后听到的就是旋律再加上低音，如果说你在家里面跳舞跺脚能够听到咚咚的声音，楼上是能够听到咚咚的声音，因为固体传声也会向上嘛，如果说是喊叫起哄的话是能够听到喊声的，掉东西能够听到撞击的声音，所以楼下开派对啊，楼上呢不是听不到，是只能够听到大动静，比如说喊叫跺脚大音量的音乐还有摔东西，正常聊天正常走路楼上啊是完全无感的。那么你说楼上楼下到底谁容易被吵，楼下被楼上吵非常容易，传播方式固体传声，典型噪音走路，掉东西豆浆机，即使是正常生活也很难避免，楼上被楼下吵呢相对会比较难一些，因为传播方式是属于空气传声，典型的噪音你比如说喊叫音乐电钻相对容易避免，就是需要注意音量，所以楼上吵楼下呢是天生的物理优势，固体传声容易向下对吧，楼下吵楼上呢是需要足够大声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楼上能听到楼下的声音主要就是大喊大叫音乐电钻小孩哭狗叫，楼上听不到的声音你比如走路掉东西说话洗衣机正常关门，楼下呢吵楼上比楼上吵楼下难得多，这是物理规律，其实真不是说偏心啊什么的。

所以了解清楚这个规律之后啊，大家如果说在家里面听到噪音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好的筛查一下这个声音属于是什么声音，然后呢这种声音可能是通过楼上传来的还是通过楼下传来的，不能一味的去责骂自己的邻居。其实我相信就我们家小区群里面楼宇群里面发生的事情在别家可能也会发生，然后每次我都会觉得小心翼翼的，然后看到群里面吵吧，你说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完全没有这个理由，就是哎呀别吵啦啊，这个声音不是他传来的，难道是你传来的吗？我就害怕这个火呀就引到自己身上了。所以大家呢多了解一些物理知识，对我们的生活对邻里和谐是有很大帮助的啊。好，那北京时间的13:19哈，最后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1019优选商城。在这一周的话呢，其实有几个新的产品我觉得还蛮适合夏天来购买的。首先呢就是冰感速干运动套装，这一款呢就属于夏日必备的黑科技了。冰感速干运动套装，出汗不沾身，整个衣服的面料呢有抗菌成分，再加上艾草的清香，显瘦又百搭，可以清凉一整个夏天。价格的话呢非常的划算，69元就可以买到一身儿。规格的话呢是从 S 到 4XL。其实说真的，炎炎夏日最怕的就是一出汗，衣服粘在身上，那种湿哒哒闷乎乎的感觉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抓狂。但是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清爽一整个夏天的神器，就是茶质黑科技速干运动短袖套装。这套衣服呢不仅是颜值在线啊，功能性更是满分，让你运动通勤两不耽误，一秒变身清爽达人。它采用了冰感速干的技术，上身你就有那种凉意来袭，像是开了一个移动的空调，就即便大汗淋漓它也能够快速的吸汗排汗，让你告别贴身湿黏的尴尬。夏天呢穿着它健身散步通勤爬山都能够保持干爽和舒适啊。衣物的纤维呢融入了天然艾草植物精华，所以不仅带来微凉舒适的触感，还自带一种淡淡的艾草清香。更重要的是呢，这种材质啊还具有10A级的抗菌防护功能，是能够有效的减少细菌滋生的，让你的皮肤呢时时刻刻清洁干爽。当然了，款式的话呢也非常的新颖啊，无论你是胖星人还是骨感达人都是可以轻松驾驭的啊。它的性价比相当相当的高，而且呢它是洗100次也依旧不变形不褪色，就是咱们懒人的福音啊。从居家到通勤，从健身到户外，一套搞定所有的场景。可以在后台我们回复关键词速干就可以了啊，速干。除此之外的话呢，你想啊，在户外运动怎么少得了一款防晒面罩呢？尤其是现在哈，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个防晒当做一个重要的功课在做。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蕉下轻薄无痕防晒面罩，到手59元。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你别看这两天是天阴阴的，但是阴天一过，气温蹭蹭蹭的往上涨，大太阳晒着，防晒装备想问问各位，您都准备好了吗？这款神仙级的防晒神器就是蕉下轻薄无痕防晒面罩。它呢不仅防晒效果炸裂，而且冰感满分，舒适透气。它呢现在真的是用到了很多的黑科技哈，有一个适量的面料，0.5微米级的纱纤，比普通的面料更加的轻薄，更加的透气，所以说你戴上之后也无感，就像是没戴一样舒适。更重要的是它的凉感系数高达0.29，要知道这是国家标准凉感值的1.9倍啊，戴上它你就是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触肤即凉。最重要的是这款面纱呢采用了原纱防晒科技，也就是说你可以水洗可以机洗无所谓的，因为它的原纱面料当中就有防晒倍数，防晒倍数高达 UPF50， 因为这是它的防晒嘛。你就想防晒面罩当然不是

只有为了让它凉，是为了让它防晒，所以 UPF50 的防晒级别。属于是一个什么，就是全脸的防护，可以有效阻挡99%的紫外线，也不用担心出门脸上留下一个尴尬的口罩印。有的人就是戴口罩，然后我脸就防晒了，但是你就没有想过你的太阳穴、你的额头这些地方该怎么办呢？所以说它设计了一个6.2厘米的猫眼窗，可以完美的贴合眼周区域，全方位保护你的娇嫩肌肤。小小的一款面罩哈，它是有专利号的，专利活液透气设计，人家这是一个新型的专利啊，能够阻挡紫外线，但是又不挡风，让你在大太阳底下也能够顺畅呼吸，没有闷热感。大家呢可以在后台回复关键词防晒，蕉下轻薄无痕防晒面罩啊，这是我们这一周给大家带来的两款主推产品。当然了，还有西可多功能陶瓷釉的电热杯，福东海的化橘红，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关键词防晒、橘红、电热杯或者是速干了。那北京时间呢13:25，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来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

0: 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的109天气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我们此刻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OK， 首先来看到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27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来看到我们明天15日阴转小雨，最高温度呢29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后天16日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关注到周日啊，17日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我们把目光转到了下周一18日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呢22摄氏度，而最低温度15，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也就是说哈，从下周一开始啊，这个温度呢，它会有一个升温的状态。今天我们是27摄氏度啊，可以来做一下对比，在下周二温度就和今天一样了，虽然呢依然是中雨转小雨啊，最高温度呢是27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 OK， 我们最后把目光定格在了下周三20日多云转晴。是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没有听错，天空终于放晴了，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OK， 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生活指数了。目前感冒指数属于少发的状态，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是比较低的。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哈，较为舒适啊，建议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穿长袖衬衫、单裤等这样的服装了，因为今天可能还会有新一轮的降雨，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喽。继续来关注到运动指数较不宜，因为有降水啊，所以推荐各位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紫外线指数属于比较弱的状态，但是还是要建议各位出行是一定要记得涂抹防晒霜的。OK， 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了。首先想问一下收音机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比较关注哪一个县区的天气呢？都可以在后台一起跟露露来互动一下了。首先一起来看到临沂今天呢是一个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来看到晋城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继续来关注到稷山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到了下县，小雨转多云，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最高温度呢是25摄氏度，而最低温度呢是一个16摄氏度了。 OK， 我们最后把目光定格在了平路，小雨转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天的一起去旅行。
2: Hey Travel，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3: 三 D 立体式旅行。
2: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4: 那年我在撒哈拉，
2: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3: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2: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

0: 信我了吗？
1: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2: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1: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1: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行李箱救生铺来喽！

0: 区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好13:40，欢迎大家，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嗨，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一起去旅行，我们本档节目呢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的自身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我是你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欢迎各位。当然此刻呢，露露已经打开了我的线上直播平台，大家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一下主持人陆队长。嗨，各位，我在直播间等待着各位哦。当然在这一时刻，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了。在最后的25秒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喜欢在路上旅行的好朋友们，你们的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已经开始正式集结招募喽。在这儿呢，大家可以尽情来分享我们真实的旅途见闻，解锁地道当地的特色美食，避坑避雷，省心出行了。哎呦，再也不用担心我需要独自做攻略，独自来看风景啊。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此刻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直接在后台回复小分队那就可以喽。我们这里呢欢迎各位，无论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自驾远途，还是喜欢探寻小众秘境的，都欢迎各位的加入了。欢迎所有同频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旅途心得。在这儿呢，我们可以静静聆听，聆听你的分享，聆听你的开心，聆听你的不快乐。但是有个小前提啊，如果你不是那种喜欢旅游的，如果你不是喜欢那种出去看风景的，你就是单纯想唠嗑的，想唠闲嗑的，不好意思，不欢迎。所以说哈，我们浪浪小分队是一个不杂乱，只汇聚一群真心爱行走、懂生活的同频追风小伙伴啊！如果想真心的融入我们大家庭，直接回复小分队。还有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回家。当然也希望有了我们这个大家庭之后，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往后风光有人共享，旅途永不孤单了。各位，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陆陆陆队长，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锁定，我们在12号的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
1: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

0: 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

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50再次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我是你的陆陆陆队长，欢迎各位。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啊在输入小分队小分队，是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呀，未来咱这个小分队可是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浪浪小分队。我觉得人生在世开心为大吧，而且呢进到群里之后呢有一个前提，我们是有昵称的，群昵称有前缀的，大家需要先把自己的这个群昵称改一下，叫做追风某某某，你们可以来猜一下我在群里的名字叫什么，老帅了。也欢迎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啊。再次来说一下，不邀请闲聊的朋友，不邀请只唠嗑的朋友，哎，就邀请那些喜欢去玩的，喜欢去用眼睛捕捉祖国的大好河山的，喜欢去追风的，喜欢去看星空的，看田野的，喜欢在我们的山水之间尽情的释放自己，去追寻自由的味道的朋友，好吗？再次来欢迎大家了，如果感兴趣直接来回复小分队就 OK 了，各位。有人在后台说什么，露露你要掉进户外的坑里了吗？哎，还真是啊，户外的装备怎么那么贵呀、啊、而且昨天在节目当中我都说了，我觉得这个月它可以结束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月我的钱都花完了，重点是我们这个窝囊费啊，一看真挺窝囊的。但实话讲啊，我最近是真的想打算彻底掉进户外的坑里了，就是我天天在研究各种露营装备啊，但是是属于这种轻户外的，咱不搞那套，就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不管是喝茶还是做饭什么的，我们不做饭啊，我们就只是在山里面喝喝茶，在山里面去骑行，去，哎呀，充其量煮煮泡面吧。完了，要求越来越高了。反正我是帐篷啊、桌椅一直在看，我最近被这个大数据也是锁定了。计划是要囤一点东西，就差找一个好天气啊，奔赴山野肆意撒花了。各位，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我们一起同行喽。OK， 这一时刻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条高速路况消息。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雨天路滑，王显、万荣东、太阳、杨玉、北园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了。再次来关注到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王显、万荣东、太阳、杨玉、北园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了。各位如果想要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消息，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 OK 咯。当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此刻呢我们线上的直播终端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而且我真的有的时候了解不了，就是为什么大家宁愿在房间外面一直在研究，一直在看，他就不愿意进来呢？瓜子花生都已经准备好了，各位看官，咱进来坐会儿吧。再次来欢迎各位。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其实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消息啊，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运城骄傲的。现在呢，已经5月14号。

0: 好了，就在上上一周，我们2026年的五一假期已经成功的、完美的落下了帷幕啊。那一份来自于抖音生活服务的数据报告，让我们运城山西运城再一次站到了全球人民的聚光灯之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年五一期间，我们运城市在三线以及以下城市抖音团购销售额同比增幅排名当中位列全国第一，增幅达到86%。而同列榜单的还有谁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听一下我们曾经哈，我们心目当中那些真正的旅游城市，真正的是网上爆火的一些城市，但是在今年的五一假期这样一个高峰期，狠狠地被我们甩在了身后。都有谁呢？首先济宁、滁州、商丘、宿迁，大家会觉得这些城市好像蛮陌生的，有没有那些比较炸的城市？好，他来了，洛阳、大同、上饶，哇哦！所以我们今天问题来了，我们山西运城到底藏着一个什么样的魅力啊，让全国喜欢旅游的朋友纷纷来选择山西运城，能受到全国游客的喜爱。今儿个在节目里就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们山西运城这座宝藏城市。其实我们运城的风景啊，每一处都藏着惊喜。比如说我们的亥州关帝祖庙，它是全球关公信仰的根，而它的地位也是无可替代的。包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运城盐池。运城盐池可以说啊，它从三皇五帝的时候也是我们的兵家必争之地，除此之外它在古代的时候也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了，足以见得我们运城盐池在全国人民心目当中以及在它的政界当中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了。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运城有太多太多的景点，也是可以让很多全国喜欢古建的朋友、喜欢美食的朋友都可以值得专门来一趟了。所以如果在我们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采访一下啊，您作为东道主，如果你有一个外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运城，您第一站首先会推荐他们去哪里玩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和互动了。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嗯，小哥哥，小哥哥，
7: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8: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啦，睡午觉。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夕的14:05，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 ！Birthda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露队长。来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在输小分队小分队小分队小分队旅游群，不是旅游群，是小分队啊。看到各位呢在后台留言小分队小分队浪浪小分队，不是浪浪小分队，直接输入小分队就可以了，各位朋友。这个群呢还是非常好记的，对不对？我觉得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好引导的。再次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波招募哦，如果各位喜欢旅行喜欢在路上的好朋友们，你们的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正式来集结招募咯。在这儿呢可以尽情来分享各位在旅途当中的真实见闻所见所闻，以及解锁当地的特色的美食。比如说哈，我们天涯现在在洱海，在云南，在昆明吃到一家什么样的美食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把你此刻看到的风景分享在群里面，或者说吃到哪家饵丝饵块米线凉鸡米线鸡丝米线觉得好吃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群当中。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这个群里面还可以帮大家做一些攻略，我们会有经常有一些线下的活动，也希望各位有了我们之后再也不用担心独自做攻略孤独看风景喽。当然在这里哈还可以日常的轻松唠嗑交友，可以相约结伴同行，跟着我们一同来奔赴山河万里。我们这群呢还是大家的一个电子红牛充电群。是的，电子红牛充电群，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了。所以无论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的，还是喜欢自驾远途的，或者喜欢去探寻小众秘境的，都欢迎各位的加入啊！欢迎所有的同频朋友一起来分享你们的旅途心得，分享沿途的所见所闻，畅谈各地的风光趣事。在这里有人分享，当然也会有人静静聆听了。进群之后呢，有一个条件啊，我们先需要改一下名字，有群昵称的，统一的前缀追风某某某，你们可以来猜一下我在群里叫什么名字啊？老帅了。当然我们这个群呢真心接纳只爱出行的，喜欢看我们的山河风景的，我们不喜欢那些闲唠嗑的，没事瞎唠嗑的不欢迎哦。OK， 我们浪浪小分队呢是一个不杂乱，只汇聚一群真心爱行走懂生活的同频追风小伙伴了。如果说想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直接回复小分队。嗨各位，欢迎回家。希望在这里哈，有了我们浪浪小分队之后呢，我们往后的风光有人共赏，旅途永不孤单。No， 我在群里不叫追风少年哦，我叫追风路啊。是不是瞬间就是脑海当中就有了我奔跑的英姿飒爽的在山野之间去跳跃的身姿，哇，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啊。 OK， 再次来欢迎大家。

0: 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线上抖音直接来搜索陆队长，正在线上来跟大家唠嗑了啊。在节目当中也是希望可以把我们的运程带给更多的朋友，如果说您是外地的朋友，可以跟陆陆来分享一下你最希望在我们运城解锁哪个景区，解锁哪道美食，在节目里我一定会不遗余力的跟您来进行分享了。要说到我们五一啊，这样的一个高峰旅游区，竟然呢没有想到山西运城击败了全国这些高峰段的网红旅游景区，成为所有的数据当中成为第一了。那今天就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们运城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啊。首先来说一下运城盐湖，它呢被称为是中国死海，而且是大自然赋予我们运城的神奇的礼物。它呢有几张名片可以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它是我们中国文明之源，华夏第一池。为什么这么说呢？黄帝战蚩尤传说就是为了抢我们运城盐湖的盐，而且三皇五帝定都全部都围绕着它。除此之外呀，它还是我们的国之财税啊，帝国的钱袋子。除此之外的话，它是我们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大家不知道吧？而且我们山西运城天下粮仓，曾经我们辐射了半个中国。据说呢，在唐代的时候啊，河东的盐畅销了22州府，覆盖了华北、西北、中原，甚至呢，柳宗元都大赞了，说晋之大宝也。所以啊，一句话来总结，我们运城盐湖就是中华文明的母乳，也是古代中国的中央银行，更是我们世界级的地质奇观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此刻您正开车行驶在我们的中国盐池的盐池大道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用手机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之下拍一张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后台，让我们来感受一下2026年5月14号星期4:14.11.43的盐池它是什么样的美景好吗？我们在后台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4: 而积极的人会
6: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4: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4: 而积极的人会
7: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4: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4: 而积极的人会
7: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4: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8: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14:20，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Morning，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实话讲啊，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昨天运城这场雨啊，真的吓得所有人都是猝不及防，主打一个毫无预告。上一秒还是晴空万里啊，昨天其实是有点闷热的，结果呢下一秒就是瓢泼大雨，而且狂风四起。我觉得人生虽然不希望都是这样的状态，但让我想到一个词啊，就是呼风唤雨。那通过我们的气象局呢也知道，在未来这一周依然是不间断的小雨，所以希望各位哈、出行一定要带伞哦，不然的话直接会被老天爷来安排一场沉浸式的凉水澡了。OK， 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14:21，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再次在节目当中想呼吁一下，我们各位喜欢旅行的、喜欢在路上看风景的朋友们，来吧，你们的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正式来开始集结招募喽。这儿呢可以尽情来分享你的旅途见闻，也可以日常的轻松唠嗑交友，可以相约结伴出行。在这儿呢我们会经常去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兴许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喽。所以欢迎大家，无论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还是自驾远途，还是探寻小众秘境啊，都可以和我们一同来奔赴我们的山河湖海。欢迎各位所有的同频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在这里分享旅途心得。有个前提啊，闲唠嗑的、唠闲嗑的不欢迎哦。你就是那种不是喜欢旅行的，只是喜欢唠嗑的，真的，你找别的地方聊去吧，尤其是那些净聊一些没有营养的，真的不欢迎。在群里面我们未来也要找一个管理员，但凡有一些不符合我们群里要求的言论直接踢出去。所以我们只是真心来寻找一个同频的旅游搭子啊，所以我们浪浪小分队也是一个不杂乱，只汇聚一群真心爱行走懂生活的同频追风小伙伴了。如果想融入我们的大家庭，直接来回复三个字小分队。嗨，各位欢迎回家。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在五一期间我们山西运城可以成为众多游客当中心目当中 No.1 呢，而且在所有的数据当中我们排名第一，真的非常的骄傲啊。除了跟大家分享到的亥州关帝庙之外呢，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运城盐池，接下来要说一说我们的瑞城永乐宫。这是我们所有朋友，我但凡接待我外地的朋友，他们到了现场都会觉得非常震惊，非常震撼，就说哇，这真的是个宝藏之地，但是我们真的外地人一点儿都不知道，从来没有了解过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说你是外地的朋友，今天来听到露露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瑞城永乐宫，它的地位啊，在全国相当于道教界的顶级祖庭，它有个大名叫做纯阳万寿宫，为了纪念谁的，你们可以来猜一下。吕洞宾，他呢是全真教的三大祖庭之一啊，另外两个在哪儿，一个在北京的白云观，还有一个是陕西的重阳宫。我们现在的瑞城永乐宫呢，它是搬迁过来的，它的原址在哪儿，其实呢离我们瑞城永乐宫20公里都不到，吕公祠。前段时间呢我们刚刚去踩线了，非常的漂亮，就很大气很洋气的那种。我们最近呢计划是有这么一个活动啊，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而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浪浪小分队当中跟大家好的来进行一下分享了。首先呢目前哈、我们瑞城永乐宫它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最完整的元代

0: 叫公馆，而且它呢在1247年开始建，完工是在1358年，这中间的时间一共是111年，贯穿了整个元代，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而它目前呢被公认为什么？中国古代最大的人物画，世界群像构图顶峰。其实永乐宫啊，最令人瞩目的就是绘制在墙上的壁画。永乐宫壁画作为道教艺术的代表，它的绘制技法和这种布局堪称为我们中国四官壁画艺术的一个典范了。它的从艺术层面可以来媲美哪里呢？敦煌。哎，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到了瑞城的永乐宫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下喽。首先啊，瑞城的永乐宫它中轴线有5座大殿，而最让我们觉得震惊的呢是三清殿朝元图，是最绝的，全长97米，高是4.4米，环绕了整个大殿了。在整个朝元图上面是有290位天神朝拜元始天尊，人物各个不同，但是呢衣纹神态冠冕没有一个是重复的。而且在这里最让我们世人震惊的是，它这里的线条天下第一。吴代当风最长的衣纹呢是有3米多，而且是一笔到底，没有断痕。除此之外的话，另外3座殿的壁画也是非常的珍贵啊，像纯元殿，这里有吕洞宾一生故事的连环画52幅，你们看到过吗？我其实实话讲印象不是很深刻了，所以也是邀请大家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一次去到了瑞城永乐宫来感受一下纯阳殿的吕洞宾一生的故事啊。除此之外呢，还有重阳殿、王重阳和七真传记，还有龙虎殿、门神天王，非常非常的威严雄健啊。但除此之外，让我们世人震惊的时候是它的搬迁工程，它是世界文物保护两大奇迹之一。在1959年的时候，因为三门峡水库永乐宫呢在淹没区域，所以整体搬迁20公里到现在的瑞城城北，它的难度是史无前例的。壁画呢是1000平方米，非常的酥脆，而且这个壁画你要保证它在不被破坏的情况之下毫无损失的搬迁到我们现在的地址，当时怎么办呢？我们中国专家自创了分块切割，当时分割成340多块啊，有编号，最后再加固，再通过运输，最后再复原装回，就这样一个大型的工程。真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工程，它和埃及的阿布辛拜勒神庙搬迁并称为世界文物搬迁2大奇迹。所以这样分享之后，我相信有更多的朋友特别好奇了，就更加的好奇了，想到现场一起去感受一下它的神奇之处以及它的奇妙之处了。当然我相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同前往，一起去解锁。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时间呢已经到14:28，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喽。也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每一期节目当中都可以互相陪伴，互相留言，互相用声音来温暖各位在路上的时光了。各位，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3: 风景巨美，
2: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这就是爱。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这就是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好的，欢迎回来，14:30，一零一九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号，来到了周四了，朋友们啊，今天运城的天气是小雨转多云啊。再次跟各位预告一下，尤其是在本周六之后，咱们运城呢将迎来一轮较大范围的啊，一定要听清跟老师所说的较大范围的中雨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从明天吧，周五之后，运城呢基本上这个小雨啊就会持续很久的时间，差不多能有4-5天左右啊。温度呢也切实的往下降了很多，相较于30来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一下子就变到22度左右了。这个要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是从周六周日之后，所以说这两天呢还是维持一个小雨啊阴天多云的情况。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天空大家一看啊，就是一个阴转多云的情况。在这个怎么说呢啊，周六周日那、啊、尤其是周末时间段，如果雨下的很大的话，高速方面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个限行的情况，我们也会在周末值班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耿老师。欢迎大家在周四的下午的14:30的准时的打开收音机，继续的关注我们的相亲节目啊。如果您是单身，如果您想告别单身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下您的信息，咱们来碰碰运气，说不定缘分啊就是这样的。哎，敲不着的就来了啊！你说这个缘分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很奇妙？我记得我还是在3月份的时候，在直播间呢和大家聊到了我们单位一个小同事啊、哦，小兄弟吧，他比耿老师小很多啊，也是在感情的这个路途当中吧，啊，也是比较坎坷的，因为他的这个前女友吧，我是见过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有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单位以前呢要举办内部职工运动会啊，里边有一个女子篮球比赛，而这位小兄弟的前女友啊，就是女子篮球队的队长，所以我们就力邀人家过来给我们进行培训。哎，当时就觉得他们两个人是吧，都打篮球，可以说是郎才女貌。哎，我就说我当时就鼓动他，我说你看啊，现如今呢，情侣两个能找到是吧，共同的爱好。真的是太少了，咱们说真的，两人都喜欢打篮球，而且两个人还是同学，我说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幸福。但是不知道怎么着啊，哎呀，最后是吧，我就听说两个人最后分手了。哎呀，有点可惜，但是分就分吧。然后这个小兄弟说，段哥呀，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你能不能哎给兄弟帮个忙啊，找一找。你还真别说，我们线下的很多活动啊，包括我们私底下呢也给他介绍了不少，也见了不少啊，有其中有几个女孩呢，当时见了之后啊也挺满意的，反正最后处着都是不了了之啊，可能就我们所说的两个人缘分没到吧，啊也是挺坎坷的，这就一晃几年过去了。哎呀，现在是吧，今年3月份的时候，有一天他说来在楼道见到我了，说这个端哥你过来，我说咋了，就拉过去，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说咋了，他说我。

0: 家里边介绍了一个，是吧？介绍了一个对象，我见了一面，我觉得还可以，我们两个人聊了聊，都准备见家长了。我说你们聊了多久了？也就是没几天吧。我说这么快呀、啊？我说也行，你我这次好好把握住啊。他说没问题，没问题。上礼拜再见的时候啊，结婚了，哎呀，给发喜糖了。现在你看我们一零一九啊，那办公桌上都是喜糖，是吧？这小伙子的喜糖。下礼拜一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三月份见的家长，五月十四号就要结婚了，挺快的。我说刚刚我在楼道还碰到他了，我说你这挺，先是祝福是吧？我说恭喜恭喜。另外一点，我说你这速度挺快呀。他说哎呀，不敢再拖了，夜长梦多呀。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对吧？你看他找啊，找了几年了都没找到，这现在是不是一下子就来了？有就这样的啊。所以大家就是跟一些朋友啊，像我们的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婚恋当中啊，已经是好几年，或者是有段时间，确确实实相了好几个，一直没有结果的，心里边难免有点是吧？有点浮躁的态度，上面就有点点显得敷衍。跟老师告诉大家，时刻做好准备，好不好？时刻做好准备，把你的每一次的相亲和每一次的对面的这个见面吧，是吧？都认真的去准备，无论这个结果成与否啊，你就相信耿老师一句话，就是说你出门相亲的时候，不要老想着什么结果，就我跟这个人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结果，没有那么多的结果，对吧？放平心态，行，咱们就能聊得来，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对不对？找到一个知己啊，全当是一个朋友。对啊，你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觉得你才可能在，是吧？婚恋当中或者相亲当中有一定的这个成功率。不要总是那种很功利的说，我跟他见面我就要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那我觉得可能最后啊你会很失望。
1: 九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一零一九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 23392000。
2: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一首《爱酒借人心》之后，再次的开启今天的节目啦！大家下午好啊，亲爱的你啊，如约守候。而那句话，如果你想相亲，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啊。一种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是我们的恋爱专线，您直接打了，打了之后呢，我们就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文字报名，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文字报名了。
1: 是的啊，我们看到节目当中有不少朋友来签到和打卡。另外的话呢，我们的文字电话报名热线也已经开通了，文字报名的话呢也可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
0: 欢迎庞东尼，欢迎。

微曲，欢迎摇头没烦恼，葛老师、大老师，周四下午好，打卡打卡啊！我们这位张先生呢是94年生人，178的身高，140斤左右，大专学历啊，目前是在新疆县北张村，所从事的工作呢是室内装修设计的。他是有过一段婚姻，带个孩子啊，是一个男孩。那么他是想寻找一个新疆县周边的离异不带孩子或者是带一个女孩的，脾气方面要稳定啊，要温柔。另外一点呢，性格要合得来。OK， 那么大家如果要想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下信息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报名。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在微信当中来留啊，就是这个公众平台来留。这个打字的这个咱们可以互动交流，但是你信息留到这儿的话呢，有可能弹幕一刷就找不到了。您看到公众号的右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啊，根据我们让您填的这个资料，里边有照片啊，有电话，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啊，您如实的去填就行了，好吧？在那个地方去填，大家也放心，这个资料呢，我们就一定会给大家来。是吧，守护好的啊，不要担心这个资料会有外泄什么的，我们一定会把这个资料保护的好好的啊，只要您报名就行了。

0: 好的，另外呢，刚刚呢，我看到这个高速方面呢，给我们发来一条最新的一个信息啊，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河宝高速文和段的一个最新的信息，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王显、万荣东、太阳、杨宇北园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了啊。早些时间段呢，因为降雨的原因，可能这里边有一些车型管制的这样的一种啊临时的管制的措施。在下午的14:48的时候，目前王显、万荣东、太阳、杨宇北园收费站的入口车型管制已经全部取消了。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刚刚耿老师在节目的一开篇的时候，也和大家来聊到了这个天气预报的情况。今天、明天的这个情况还算不错，小雨转多云啊，主要还是以多云为主吧。小雨呢可能会淅淅沥沥的在晚上啊或者什么之间下那么一点点，不会太大。但是从本周六开始之后啊，各位老铁一定要注意一下，这周六啊一直到下周二的时间段，这4天里边，这个雨呢就会下得比较大。是以中雨为主，而且气温呢会有明显的下降啊。你比如说今天呢大概就是28度、29度左右吧，到周六的时候也就直接降到了20度左右了，所以说还是比较冷的。大家在穿衣方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以免感冒了。
1: 是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探讨一个小话题吧。
0: 嗯，
1: 你像现在呢，离婚率逐年攀升啊，除去外界的因素，更多的原因呢，其实还是出在对象的选择上。如果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能够在一些小细节上筛选掉那些不对的人，那么悲剧发生的几率可能就会大大降低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探讨探讨吧。
0: 嗯，
1: 哎，有一些重要的识人技巧。那么比如说在选择的时候，有哪些人我们是需要避开的啊？有些人属于我们所说的恐怖情人，打死都不能嫁不能娶的这种，我们今天就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了
0: 啊。这个就叫怎么说呢啊，识人识货先识人吧啊。说实在的，谁都想找一个完美的伴侣，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隐藏的会比较深一点点，对吧？尤其是在婚之前啊，那真是一个老好人，结了婚之后就性格大变。所以说这几年呢，就像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说的，离婚率的攀升呢也和识人不对有很大的关系啊。但是不得不否认，有些人的眼光就是比较就比较差那么一点点，他不会识人呐。哎，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大概的哈，跟各位来说说，有5种男生啊。其实我们5种男生，
0: 男的呀，
1: 啊，
0: 哎呦，我以为是5种女的呢，
1: 男的，那我怎么说女生啊，对不对？那我肯定是站在女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嘛。
0: 那5种，说5种女生不能娶的啊。
1: 第1种黑白男，第2种自恋男，第3种乱男，第4种妈宝男，第5种逃避男，第6种呆滞男，第7种不爱你的男人。
0: 呵。这7个人，7种男人，7种类型。
1: 对，咱们就一个来说啊，什么是黑白男？指的就是那种性格比较极端，平时好的时候特别温柔，一旦矛盾，对你的态度就会十分恶劣，甚至还有暴力倾向。
0: 呀呀，
1: 典型代表。
0: 耿老师，
1: 安家和，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嘛。
0: 那就是家暴男呐、啊，那个
1: 对事物的看法比较极端，认为事物呢都是非黑即白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中间的回环余地。这种人他比较危险的原因在于他性格偏执，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

0: 对，
1: 就是这类危险系数比较高啊，你像网上给他们评判为五颗星，危险系数五颗星，是吧？就像电视新闻里面报道过，因为爱生恨了，怀疑女朋友出轨了，就杀了女朋友全家的，因为女朋友提出分手，就他们分就杀害了，这一类较多的都会出现在这类男人的身上。跟这种男生待在一起，会让你变得很焦虑，没有安全感，甚至连生命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胁。
0: 没错
1: 啊，
0: 哎呦，
1: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说的自恋男，这种人的危险系数四颗半，四颗半星。
0: 我想问一下啊，大友老师，咱们这里边最高是几颗星？
1: 五颗星。
0: 哎呦，黑白男就排五颗啊！
1: 啊，怎么就倒着说嘛？
0: 我觉得有道理，这种人太极端了，太可怕了。
1: 对，然后
0: 自恋才四颗半，
1: 自恋都四颗半了。
0: 呵，哎呦，
1: 就是我们这儿说的自恋呢，不是说普遍意义上说的那种对自己的外形迷恋，经常照镜子，觉得自己优秀。啊，有很多优点的这种行为，
0: 吓我一跳啊！
1: 是说心理学上的一种自恋型的人格障碍。
0: 嗯，
1: 这种人啊，他极端的以自我为中心，对自己的评价过分的高大。啊，他们认为自己享有别人没有的权利，喜欢指使人，缺乏同理心，渴望听到就是他人对自己的赞美，抵触他人对他的批评意见。所以这一类人的问题在于他自私啊，极度自私，只在乎自己，然后又喜欢操纵别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仅会说谎、欺骗、利用你，甚至不择手段。所以一旦把真心交给了这种人，就非常的危险啦。
0: 自恋、自私，哎呦，这个四颗半是吧？啊。那意思是越往下星星这个就会越
1: 哎，对了，
0: 哦呦，那咱们这样吧，整点报时之后咱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剩下那几种男性啊。
2: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5: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啊。我们的胖托尼说到了，我是遵循一点，两个人相处当中遇到冲突了，你选择有利于对方的办法，看对方的反应，如果次次都觉得心安理得，那赶紧撤了吧。其实我们在相亲的当中啊，刚刚大柔老师所找到这样的一个话题，说有几种男生是打死不能嫁的啊。当然了，他只说了两种，对吧？一个说的是极度黑白型，极度自恋型啊。一个是危险指数5颗星，一个危险指数4颗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没有一个男生在第一次或者是前几次和女生相处当中，就一定会表现出那么的黑白和那么的自恋，对不对？如果有的人

一到两次，就刚见面的时候一到两次他就很黑白很自恋的话，那就别说了，他的危险指数不光是五颗星，我觉得是五颗星的 plus 版本，那一定要远离他啊！你相信耿老师的话，在生活当中啊，对于那种极端的人一定要远离，不管是情侣还是朋友，这种极端的人一定要远离。难就难在哪呢？就是说，哎呀，这种人他，哎，就是就像是不是十二个比例双子座那种感觉一样，他明明和你相处的时候他不是自恋的，他也不是那种很黑白的，做事还可以，但是他总是在有一些事情上就变得非常的黑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个人的性格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我们才说尽量不要去闪婚，也尽量不要那么快的去确定一段关系，是吧？把这个人呢通过一些事儿啊，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途径吧，把这个人尽量的看得清楚一点点，对不对？

好吧，那么我们书接上回吧，说到了前两种啊，黑白男，还有我们的这个自恋男啊。哎呀，一说到男生啊，我就觉得对不对？让耿老师来念，那么有一点点的，但是也得说啊。接下来要和大家再分享一个危险系数是五颗星的啊，给各位女同胞们要说一下，就乱男，乱啊，胡乱的乱啊。这个乱男呢，咱们到底看看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乱来的那种啊？这种男生呢，一般呢看似没什么太大的缺点啊，往往呢外形不错，很帅气，性格也很不错，可以啊。但是呢，当你和他深度交往和接触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有着破坏性的恶习，对一些不健康的事情非常之着迷，非常之上瘾。 For example， 酗酒、赌博，甚至是吸毒啊，这玩意儿黄赌毒一个都不能沾，沾一个我跟你说啊，全家尽毁啊，就没有一个安宁的生活啊。这种人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不论这个，要跟各位聊一聊这个，不论男女了啊。如果您发现您的另一半有吸毒、赌博啊，甚至酗酒等等的，趁早远离，想都别想，能跑多远就跑多远，能远离就远离啊，绝对不要和这种人挨那么一点点，也不要去沾。一旦沾了，我告诉你，后半辈子永无安宁。上述所说的这个乱男呢，大多啊，就因为他缺乏自制力所导致的。明知道这个事儿不好，但是无法约束自己。当然，这里边也能拓展一下，比如说刚刚说到了吸毒、赌博、酗酒，还有一些人呢，网瘾啊，就上网打游戏，或者是对于某件事过于着迷，甚至咱们再放的其他一点，比如钓鱼。哎，耿老师，钓鱼怎么了？像任何的一项运动啊，各方面的，一旦到了一种极致痴迷的一个阶段，啊，因为这个事儿把正事儿都耽误的，那都不对啊。更可怕的事就是你和他长期在一起，有可能你也会沾上和他一样的恶习，这是最可怕的啊。第四个是妈宝男，这个是五颗星里边的危险指数最低的啊，只达到了三颗星。妈宝男我就不用说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很多次了啊，妈宝男嘛，对吧？嗯，没有主见啊，我妈说怎么了？我妈说怎么了？我妈说怎么了？啊，就永远是妈妈的好宝宝啊，对于母亲的这样一种过度的依恋，没有自己的主见，是妈宝男，我觉得最让伴侣所受不了的。很多事情自己说了不算，都是说我妈说的算啊。你和这种人结婚呢，会很累啊，这个耿老师是极度承认的。就是说你和这种妈宝男结婚的话，你真的很累，因为你不知道你是在和这个男的过日子，还是和他妈在过日子，对不对？你要买个什么东西，你要做个什么样的事儿，都要征求一下妈妈的意见。那如果妈妈对这个事儿指手画脚说不同意，那男的就说不行。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也确确实实挺让人觉得挺挖心的，挺懊恼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就会觉得，我结了婚之后，我到底是我们这个小家是怎么回事？是我们俩在过日子，还是在和他的妈妈，我们这个大家一起在过日子？所以这个妈宝男啊，不光是这个男生啊，妈宝女啊等等的都不行啊，都不行。我觉得成年人嘛，做事情还是要有一定自己的主见啊，不是说咱们不完全听父母的啊，父母的意见呢，我们共为参考啊，听一听，然后觉得对的，啊，认真的去理解，对的，咱们就听话。

0: 啊，你要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合理的发表您的意见，您不能事事照搬全收啊，都按那么做，这个不是孝顺啊。跟各位老铁聊呀，因为之前有人说啊，这个妈宝是孝顺的表现，它是愚孝啊，啊，是一种愚孝啊。星际宇航发来一个地方啊，是河东街与解放路的路口，由西向东左转车道下水道的井盖需要换个铁盖，百货大楼北门口啊，我看一下照片。哎呦，啊，真是哦，这就都有点下就凹陷了是吧？挺危险的。是这样吧，我把这个照片呢发到我们这个通联群当中吧，啊，让我们相关的这个城建部门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啊，赶快去换一下啊。摇头没烦恼，我看到您的留言了，说谢谢耿老师、大宇老师的操心啊，谢谢啊，我们操着心呢啊，这个新将的这边的，但凡有合适的、冒头的，一定想到你，好吧？前两天念了几个资料，86年的，还有一个80几年的，反正倒是你本地的啊，是咱新将本地的，也是老师是吧？他带了一个女儿，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还挺符合你的这个要求，长得还挺漂亮，问题是年龄上边我觉得和你不太符合，我最后啊我也就没联系。因为你是吧，这个90几年，他是86年，你们相差这个有点太大了啊。行了，咱们这个段呢就先到妈宝男这个地方就先这个结束吧啊，后边几个咱们稍后再聊。我们在下个时间段开始吧，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了啊。大家在听的同时，如果你想相亲报名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刚刚好像有一个听友啊，说是一个永济的一个男生啊，条件挺优质的，想报名，然后想找一找永济的姑娘啊。你还真别说，我们这边呢，永济的有几个条件挺好的啊，条件是真不错。因为这个男生呢，他大致的这个情况也没有说，只是刚刚有个导播小姐姐给我们大致的说了一下啊。那么我不知道这个男生有没有在听节目，你听这个女孩怎么样？姓郭，99年生人，你看符不符合您的要求啊？99年的，1米63，100斤左右。首先学历，硕士研究生，啊，这个很厉害了啊。第二个，在永济的国企上班，某国企，在这儿具体我们先不说是在哪儿，好吧？然后就永济当地人，在永济当地房车都有，未婚，收入就是很高了啊。父母是做生意的，车房都有，好吧？他就想寻找一个在永济和他条件差不多的吧，有稳定工作就行。所以说，这个啊，永济的这个。

0: 男生啊，你听了之后你觉得这个可不可以，你觉得这个可以我帮你联系啊，如果不可以我们下边还有几个永济的女生啊，我可以再帮你找一找好不好。行，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就是集中的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了啊。我们15:20先从男嘉宾开始啊，平时都是先从女嘉宾，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从男嘉宾开始。我将集中的和大家来分享五位左右的一些男嘉宾的情况，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如果有合适的您可以来联系我们。 OK， 话不多说，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吕先生啊。吕先生呢是94年生人，昨天报的名，94年5月份的生日啊。身高178，体重160斤，本科学历啊，现在是在运城市热力公司上班，盐湖区人啊。我记得好像昨天和他通过电话了啊，在热力公司好像是做这个维护维修方面的。未婚，然后车房都有，房子是按揭的，还有一些这个贷款，他是想寻找一个在运城工作的女孩啊，其他条件倒没谈。来，咱们下一位王先生。王先生是88年生人，1.72米，150斤左右，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一家私企做经理的啊。然后是来自于我们盐湖区，目前住在北郊那一片，收入就是8-9万左右啊，也是未婚，88年未婚啊。家庭成员是妈妈、一个哥、一个妹啊。然后车房都有，是全款无贷款那种。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就是文凭最低要求是大专。啊，然后别太胖，身高1.60米左右。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贾先生，来自于我们本地，现在在上海工作的一位啊，条件挺不错的一个男生，98年生人，1.90米，180斤左右，是本科211，目前在上海的一家软件公司是做策划的。在上海市普陀区那边长征路啊，收入大概就是30万左右，未婚。家庭，他是家里的独子啊，父母呢是这样的，妈妈是老师，爸爸是在企业单位是副总，车房都有。他的择偶标准呢是第一，运城籍，在上海工作，98级，小于98年，身高1.65米，然后就是本科学历。最后一位张先生啊，张先生呢是90年生人，178，74公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是文喜小学在编教师，在文喜县居住，收入大概就是10万加。有过一段婚姻啊，有一个男孩9岁，是跟着前妻了。父母都是退休的啊，是都有退休金的，车房都有，是全款。他呢，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是想寻找一个年龄相仿、稳定工作、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三观要正的。
1: 嗯，这位嘉宾我目前已经匹配了一位，他们正聊着呢。
0: 哦，
1: 对，而且相处的还比较好。
0: 啊，那就这个
1: 先停停吧。
0: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5位带永济呢，大概就是6位嘉宾的这个大致的一个资料了吧。然后您听了之后觉得哪一位嘉宾呢，您自己想了解想认识的可以来联系我们，电话是23391000。爱转角说，在安逸水库门口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啊，撞车了，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再次听各位老铁，咱们在路上行驶要慢一些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局

0: 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通搭配喧嚣，行人和车川流不息，爱让这座城市升温。
1: One two，
0: 把慢慢浓缩塞进你的车里，不用问地址，你身在其中。电波里的爱意 City Love，亲爱的你，心跳计划，桃花分贝。
2: 别急，爱你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3: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5:31，在上个时间段的耿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大概5到6位男嘉宾的资料啊。我看到有一些小姐姐比较蠢蠢欲动一点，就是耿老师，你看那个怎么样？你看那个怎么样？都挺好的啊，都不错。这个资料我们都核实过，都挺好的啊。你接触接触，兴许呢就两个人就能谈得来，对吧？你要是一直在那观望，说怎么怎么样，那对不起，我也没办法帮你。
4: 嗯，
3: 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昨天还在节目当中所说了，就是有的时候女生你要是是吧主动一点，两个人的关系会更近一点。我们这边的男生啊，反正有的时候啊，我觉得都挺好的，哎呀都行，只要你女娃愿意我都行，是吧？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很多是个主动权还是掌握在你的手里的啊。女同胞们，你要是觉得愿意了解，我觉得大部分的男的都是愿意的。反正我在
5: 怕就怕其实问题出现在女孩这儿呢嘛。
3: 对啊，我在后台匹配了那么多，只有极个别的男的把女的给拒了，实在是是吧种种的原因，但是大部分男的都同意啊，都是同意。行了，咱们不说那么多了，这个段呢咱们开始念女的了啊。
5: 对，
3: 哎，咱们这个时间段来关注啊，这都是我们一些老嘉宾的资料了啊，老嘉宾啊。石女士，石头的石，88年生人，哎，这个88年和刚刚那个88年没结婚的那个男的，不知道能不能匹配到？他是离异3岁的男孩，那个
5: 你说的哪个？
3: 就是我刚刚念的第一个88年那个男生嘛，然后他是没结过婚的那个。
5: 那估计不行。
3: 不行是吧？
5: 就我跟你说，人家那男孩还是想找一个。
3: 哦，你跟我说过，就是、
5: 哦、对，
3: 就是他呀。
5: 啊。
3: 我说实在的啊，我说句这个实在的，你在运城现在88年想找一个未婚的，其实挺。

0: 男的，难度挺大的，就是八八年要找一个八八年未婚的女的，有八九年咱们那个女孩不就八九年不是未婚吗？你有印象吗？
1: 我知道，但是条件上又不是很匹配嘛。
0: 嗯，咱不说那么多了，说这个石女是八八年啊，168，100多斤吧，然后研究生学历啊，她是目前在咱们盐湖区啊是高中教师。正式编制哪个学校我就不说了啊，然后6万加的收入，有过一段婚姻啊，有一个男孩3、4岁吧，现在是男方带走了，就是前夫带走了，父母都有退休金，有车无房啊。来看一下他的择偶标准吧。第一，在运城呢，人家要求是正式编制的工作，哎呦，这得找体制内的啊。身高175左右，本科以上的学历，含本科，有责任心，有上进心啊，这大概就这个情况。这个石女士啊，得找一个体制内的啊，这体制内的男的，我觉得可以匹配匹配啊。
1: 这小姑娘长得很漂亮啊，94年的卢女士。身高呢1米65，体重108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做财务会计的哈，就在盐湖区这儿，年收入5、6万，家庭成员呢有父母还有一个妹妹，父母都是单位的职工，名下呢有车暂时无房，平时喜欢练练瑜伽跳跳舞，喜欢运动。他的择偶要求呢是本科以上学历，1米75左右，五官端正，人品好，性格相投，有自己的工作或者是事业。
0: 嗯，这94年的卢女士真漂亮啊，长发真的挺好看的一个姑娘，而且在盐湖区本地啊，父母你看双职工，自己又是做会计啊，财务会计的啊，条件真的是挺不错的啊。这个有心动的没？有心动的可以和我们联系联系啊。下一位杨洋啊，杨洋这位女士呢是89年生人，165，100斤左右，本科学历啊，现在是在绛县一家一个学校里边是老师，5万加。然后有过一段婚姻，哎，他有一个2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12岁啊，父母均已退休，有车有房，想寻找一个待人真诚的男嘉宾啊，待人真诚的男嘉宾，这怎么是男的？啊、好，再来关注我们这位李女士啊，李女士呢是01年，哎呀，这好久没有念到00后了，1米61，130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是某高中老师啊，在咱们盐湖区，学校我也就不念了啊。收入大概就是5、6万，没有结过婚啊，然后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个弟弟。他的择偶标准呢是第一，家在运城市区。

一位啊，这个时间段我们就不念那么多了，咱们最后一位，最后一位，这是怎么江苏的？江苏，我看算了吧，咱们还念念本地吧，念念本地啊。来这位傅女士啊，傅女士呢是97年生人，1米60，100斤左右，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一家酒店工作啊，运城盐湖区某家酒店工作，收入大概就5-6万，没有结过婚啊，然后车有，房子还没有，想寻找一个在盐湖区工作，93年到00年之间，工作稳定，人品好，身高在1米75及以上啊。好，那么以上时间段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了这几位女嘉宾的资料。各位男士，您自己看一看，学摸学摸，有合适的话，您就打电话或者来联系我们就行。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咱们今天把咱们这个话题给它终结了吧。啊，今天说到了我们这个黑白男啊，就是这个很极端的，然后还有自恋男，
1: 嗯，
0: 啊，还有我们刚和大家讲乱男、妈宝男啊，还有几个叫逃避男。这个逃避男呢，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人没什么责任心，遇到什么事儿呢，都是第一时间就是逃避，对吧？呀，这事儿我不行，这事儿算了吧。这种逃避男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是一种很没有担当的一种表现。他不光是在婚姻当中，

0: 感情的事儿。他这个人啊，在工作上他一定也是一个很逃避的人啊。就像我们这边，还记得我们挂的那个叫什么？这事儿我能行，这是这个叫什么？这是这个团队的支柱。这事儿我不行，这就是团队的垃圾，对吧？这个逃避男就是团队的垃圾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女生嘛，找男人啊，一定要找一个有担当的。这种干什么事儿总逃避的说呀，你起吧，我不行啊，这种那。这将来一定就是丧偶式的婚姻啊，我告诉你绝对的啊。呆滞男这个危险指数只有两颗星，这里边是应该是比较低的了。就是呆滞嘛，顾名思义啊，很多人说这个呆滞是不是就是呆头呆脑傻傻的那种啊，什么处于一种呆滞状，不是。这个呆滞男呢，其实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要因人而异呢，它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一种表现。因为呆滞男他所展现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比较安于现状，
1: 嗯，
0: 他是不愿意做出改变，没有任何的上进心。我个人感觉这个事儿要因人而异来定。你比如说，如果人家这个男生啊家庭条件还不错，对吧？也挺殷实的。那我个人感觉，呆滞就呆滞，人嘛，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奋斗、啊？
1: 不是呆滞的人，你跟他相处久了，你一定是没跟这样的人相处过，你会很崩溃的。
0: 但人家不就就是安于现状吗？怎么了吗？
1: 嗯
0: 啊，挺好的呀。我反正又不是说没，哎，如果我没有钱了，对吧？
1: 哎，
0: 我现在确确实实，哎，有这顿没下顿的，或者我们俩在一块儿去，
1: 不，这种人你跟他相处起来会觉得很累的。
0: 怎么累了？
1: 就是你一点上进心都没有，
0: 啊，
1: 然后好吃懒做呀。
0: 我有钱呐，我这说了，我这大的前提是我有钱呐。
1: 有钱给我花吗？
0: 啊，给你吗？给你花。给啊，无所谓啊，咱俩结了婚，不是给你花给谁花？就算给你花，我也有钱呢。所以我说
1: 你的钱从哪儿来的？
0: 你看，
1: 如果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儿就好了。
0: 你忘了咱们后台有一个男生说他有二十把钥匙的事儿了吗？对不对？人家就是收租的嘛。说耿老师，我是什么工作？人家没有说我的工作。
1: 你分我两把嘛？
0: 人家就说了，我就二十把钥匙。你看人家这句话已经，我觉得安于现状又咋了嘛？对不对？这个仅限于耿老师所说的，对吧？他是那种人家家庭条件很殷实，有二十把钥匙的，那我觉得可以。您如果连一把钥匙都没有的，那您还呆滞，那我觉得这种人就不行了。那没有上进心是完全不行的啊。哪里哪里哇，这个我觉得得因人而异，对吧？如果您是一个特别希望这个你的另一半是那种能干的那种啊，即便有二十把钥匙，还要变成四十把的那种，那我觉得呆滞男就不太适合了。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啊，不爱你的男人，这个是吧？这个是在所有的恋爱关系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绝杀牌啊！你找一个不爱你的人，那你纯粹是有毛病。这个不爱你的不光是男人，女人也一个道理，对不对？不爱你的人，那你干嘛要和他在一块儿？那你是怎么出于什么样的一种目的？请你告诉我，你们的婚姻是政治联姻吗？还是说你们有其他的目的啊？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分享这七种的，这是大宇老师是吧？告诉我们的这七种男人绝对不能嫁啊！有一些呢，确确实实得擦亮双眼，因为他可能会隐藏的比较深，比如说像那种黑白啊，
1: 嗯，
0: 自恋啊，因为这些人你得接触之后才知道
1: 是
0: 啊。有一些呢，你就明眼，你和他第一眼，你们比如说妈宝男是吧？你和他一聊，他说哎，要不你问我妈，我妈怎么样？或者有些逃避男说这个事儿你怎么怎么？我觉得这很好，一下就区分出来了。所以看人要看准，就这么一个情况。还是那句话，多和异性接触接触啊，多和他在遇事儿的时候，这主要是看什么？遇事儿分人嘛，对吧？看他怎么去处理就 OK 了。原来是你小子啊，就是说高速方面啊，目前高速这块呢还没有一个太多的一个信息啊，目前呢是在很早这个时间段吧，三点左右啊，很多的这个高速的这个限行都已经取消了，因为现在外边还没有下雨，天是比较阴沉的，所以说如果在下午的时间段雨下的比较大的时候，各位老铁，咱们路上行驶要减速慢行，实时关注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当中啊，会实时的给大家更新这个高速的路况，包括还有市区的一些路况啊。
1: 是的，那北京时间的15:49。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啊，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一飞和运阳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再见喽，拜拜。
0: 嗯，拜拜。

员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温暖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0: 1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4: 汽车驾到。
3: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一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4: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1: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5: 向前，眼界无限，
6: 分享不停，快乐装满。
5: 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
6: 汽车驾到。
5: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6: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5: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互动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各位也都可以来签到聊一聊其他的问题，都可以。
6: 啊，那我们今天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吧，就是今天吧，就是在那个地库啊，我就看见就有一个女生，也不知道是不是刚拿的驾照，然后她呢就开着一个小车在那儿，就是哎呀怎么都倒不进去。其实车吧也不算太大，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她就是又在这儿，有一个词儿叫做柔库，大家有没有听过？为什么说是又？因为现在其实这种现象还是挺多的，就她说是小车，但实际上呢这个现在的小车它并不小。你比如说像这个星愿呀，对吧，缤果 S 呀，包括这个新上的这种什么 QQ3 啊，甚至欧拉好猫、领跑 A10， 就它都是那种车长超过4米1，车宽可能就超过1米8了。对于很多新手司机来说，哎，我家里面人或者我自己买了一款小车，但是呢，你会发现停车入库的时候并不容易，一看你就没有上这个海鸥的智驾版，对吧？我们会发现，
5: 只能说明它技术太烂了。
6: 对啊，我们会发现一个点啊，就是现在呢，小车其实是越做越大了，就是新能源时代的特殊产物，就。现在去买一些车的话，大家就会说，哎，我这个车会有越级的尺寸。你看，把车做大，方便塞进去更大的电池，对吧？提升它的续航。另外的话呢，就是现在虽然说我是一款小车，但偶尔呢，我还会有这个全家出行的需求。所以说，你看以前咱们说小车就是说，哎，能开就行啊。你现在就增加了这个开的舒服。所以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屏幕前的朋友，就是你对这个小车是怎么来定义的？或者说你觉得怎么样才算是现在比较热门或者是让你比较满意的一款小车？大家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汽车驾到的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了。
5: 哎，在后台跟我们分享就可以了。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7: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3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5: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这时段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小米汽车 OTA 1.16 已经开始了全量推送，有150多项更新。那这可能是2026年上半年大家可以体验到的最重磅、最有诚意的一次 OTA。小米车主们，我相信他们已经收到相关的信息了，就让你感觉会换了一台新车。从小爱同学的语音智能控制驾驶到车机驾驶辅助，还有萌宠全覆盖升级，还有免费的全域车道级的导航，所有的路况都可以显示车道级导航。 车小米车主们啊，没升级的赶紧 OTA 升级吧。
6: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全新的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正式上市。那这次的话呢，不是一次简单的升级发布，而是一场对于高端电驱越野的一个标准的提升吧。那两款全新的车型携三大王牌核心技术强势登场，云辇 P Ultra 全景液压控制系统，然后还有 DMO 加电驱越野开创平台，以及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啊，就全面构建方程豹以城市通勤加硬派越野双向兼得的产品哲学，宣告电驱越野新时代的到来。那我们来看一看这套云辇 P Ultra 全场景智能液压控制系统，它会支持三种功能。首先呢，能够提轮脱困、腾空轮胎。

0: 三足顶行，就是它可以实现三分钟换胎，三轮可行驶，四轮皆可提。其中呢，这个三足顶行功能呢，可以实现四个车轮其中任意一个车轮提升并且行走的功能，而且能够支持超过24小时的提升时间。
1: 嗯，
0: 哇，这个也是比较厉害的一个数据了。
1: 好的，再来关注到特斯拉。特斯拉中国针对多款车型推出了轻松贷方案，活动呢会截至到5月31号。那这个方案是什么呢？低首付加低月供加尾款，还提供了零息等方案以及限时的福利。实际上呢，并不是它第一次推出差异化的金融方案，在今年的1月6号的话，其实首次为 Model 3 Model Y Model YL 提供了7年的低息购车方案。那多家车企呢也迅速跟进啊，2026年的前2个月，至少有10多家车企，超20个品牌推出了7年的超长低息的购车方案。那其中呢，有魏小李、小米，包括长安深蓝、长城、哈佛等品牌。不过呢，多家车企持续数月的7年低息车贷已经在4月30号的呢集中到期了。
0: 嗯，啊，那我觉得现在就是连这种利息方案也变得越来越多元了，其实对消费者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案，能够促进你的一个购买吧。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一条消息啊，就是根据报道呢，比亚迪正在多家欧洲车企去进行一个洽谈，计划呢接手意大利等地的闲置汽车工厂，借助欧洲现有的产能实现电动车本地化的制造。那么比亚迪的执行副总裁李克也透露说，公司正在积极寻求与欧洲的可用工厂资源，优先通过收购或者是接管的方式盘活闲置的产能，而非呢从零新建工厂，以此来快速的提升欧洲本土的供应能力。接手欧洲闲置工厂，既能够规避贸易壁垒，降低物流与关税的成本，又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成为比亚迪全球化战略的关键一步。
1: 嗯，好的，以上是我们这时段车圈热搜榜的全部内容。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消息在我们的后台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或者是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签到打卡聊天了。接下来一首歌曲分享给各位，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吃死去！
3: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
5: 哎呦，这高铁上啦！
4: 啊、
5: 哎、
4: 呀，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8: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8: 而积极的人会，
10: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8: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0: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8: 而积极的人会，
11: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8: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0: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8: 而积极的人会，
11: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8: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0: 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1: 汽车驾到。
0: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1: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0: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对，今天的话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觉得小车应该怎么定义？其实呢，我想起来就是前段时间吧，就有一位听友一直在节目里面问说，我特别想要一款两座的小车，而且呢把预算都已经提到了10万，但是其实可能并没有更多的选择，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小车呢也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小车做得越来越有这种家用的感觉了。就是现在买什么车就会说，哎，这款车它有越级的体验。首先在空间上它就是越级的，然后呢在配置上呢，哎，可能也会追加各种各样的配置啊。就想问一问，如果让你去拥有的话，你想拥有一款什么样的小车呢？大家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抖音直播间，我们来看一看听我们的留言。四川 LS 就说了，他说小车的定义呢，就是一定要小于6米的车，自重小于2吨的车。
0: 那市面上大部分车都这样、
1: 那也太多了吧？双桥子北他就说了，说我对小车的定义呢是车长在3米5到6米之间，排量呢在1.0以内，然后还得 EV， 你 EV 你还排啥？然后他说我感觉很舒适的小车有卡罗拉还有天籁，你确定他们是小车吗？
0: 0322他就说了，这个能安全又潇洒的把我送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就行了，
1: 就回归车辆的一个交通工具的属性，是不是？欢迎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卡了，大家可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0: 在线上和我们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怎么定义这个小车啊？小车，我觉得所有的车都叫小车，小汽车吗？对吧？
1: 对，
0: 也别聊什么尺寸了吧，就是大家聊一聊，就是如果是你的话，当下你会怎么选吧？选车你会在意哪个点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嘛。
1: 对，来看一下淘淘李淘就在后台留言了，他说方便就行。其实我觉得这个方便它可能包含了很多的含义啊，比如说是不是驾驶起来会更方便，或者是停车会更方便。对于很多新手驾驶员来讲，就是停车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难度。当然呢，现在的话，哎，很多的小车啊，就会有一些新的，比如说方便你去这个智能泊车啊等等的，似乎停车也不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了。
0: 唐僧说了，一飞啊，今天是蒙面超人吗？对，今天我是蒙面超人啊。
1: 对，
0: 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看看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蒙面超人。
1: 对，蒙面女侠是不是上线了呢？来看一下程丫丫，她就在后台说了，说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然后呢，球迷胖哥就说了，说小车呀越做越大都是新时代新能源时代的特殊产物。
0: 确实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就像我刚开始聊到说，小车以前定义小车什么 A0 级，现在你说你能拿心愿这样的车叫 A0 级吗？现在小就是更小的红光 mini EV 啊，糯玉米啊，这样的一些车型了，对吧？就感觉好像以前的那个 A0 级都没了。Q3 现在也是空间尺寸也变了很多哈。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就说，剁椒鱼头啊、老头乐啊都是小车。其实哈 A 级的也是小车，就你真的从使用的角度上来说呢，它也是小车，它空间线也并不大。就你真的去体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包括我觉得紧凑型的 SUV 那个空间也能稍微再好一点，小型的 SUV 它其实空间都不够大，所以我在我的定义里面，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小车。只是新能源的话，它好像里面没有那么多，因为它就是感觉空间会更大，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新能源的车，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里面挺大的。
1: 你看菲菲喜欢的车就是尽量都要再大一点，但是 Mini Cooper 的话，你觉得它是不是一款比较合格的小车？
0: 那必须得是，那必须得是，就算它空间不大，它也必须得是。
1: 来看一下旭之无极就在后台说了，他说没想到呀，这开车也不容易，对吧？
0: 怎么不容易？
1: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0: 就是揉了好几把才。

0: 停进停车位是吧？那真是他技术的问题，驾校的时候没好好学习。
1: 来看一下，张飞就说了，说哎呀，这世道呀，开车也得练就一身硬功夫。你拥有一款这超小的小车，可能能够解决你的一个问题了。
0: 不，有时候我真的 get 不到那种就开特别小的车的人，还要好几把，然后在那揉不进车位的，我真的理解不了。
1: 飞飞，就是你刚从驾校毕业的时候，就准驾驶员的时候，你就这个是难住你的点吗？
0: 我侧方和入库从来没有就难到过。
1: 对，而且飞飞现在无论开上一款就是比如说什么倒车影像啊，360度全景影像，飞飞还是那个习惯性
0: 看后视镜，
1: 就是伸出头去
0: 翻什么头，我就
1: 反光镜的女驾驶员。
0: 伸出头有点太危险了，伸出头这几个字形容一下，我觉得我驾驶技术不在线。
1: 就现在不需要了，只看反光镜就可以了是吗？
0: 我从来没有伸出头看反光镜啊，教练一定会说你别说我，你是我的学员。你看一群牛就说伸出头是甲鱼吗？那我铁定不是、啊、
1: 你这也太有画面感了，能不能 P 这样的一张图出来？
0: 把岳阳 P成那样。
1: 不，我从来不这样，我就是完全依靠就是这个倒车影像的这一种，特别依赖。
0: 应该也没有人看后视镜会伸出头看后视镜的。
1: 我觉得那应该不叫伸出头，我觉得我这个描述也不太准确。
0: 转过头
1: 耍一把帅。就之前的话，大家评价就很多男生倒车的时候最帅的动作，不就是因为这个转过头吗？
0: 你看风中有朵雨做云的时候，他就说倒车的时候打开车门，用脚刹车。太绝了，朋友们哈！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是可以发消息过来的，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小车啊，你觉得这个小车该如何定义呢？你会选择一款什么样的小车，也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分享。
1: 对，来看一下四毁于事就说了，小车不该看名头，看尺寸，好开好停，适配自己的需求才是真正的代步小车。欢迎大家通过搜索汽车驾到抖音直播间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广告时段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2: 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放学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情，高贵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1: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2: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3: 汽车驾到。
2: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3: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2: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和大家也可以来聊哈。那我们节目当中不太方便聊的话题，大家可以去到视频端和我们去探讨啊。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小车，你如何定义小车呢？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3: 对，或者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小车啊？然后大家在选车用车方面的其他的问题呢，也是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的。来看一下上一时段，猴子就说了，说 B 级车有什么推荐？这一看就不喜欢太小的车。
2: 哎，传统的 B 级车的话，你看你要油车还是要现在当下的新能源？新能源可选车型真的太多了，因为，空间做的都很大。
3: 对，
2: 如果说传统的话，不就燃油的话，还是帕萨特、迈腾、凯美瑞，天籁。
3: 对，
2: 然后君越这样的一些车型，
3: 是的，没错，就肯定还是这些经典的车型啊。目前的话呢，这个优惠力度可能也都比较大。现在购入还是比较划算的。来看一下小张就说了，他说便宜的纯电 SUV 该怎么选？说轿车呢我坐不下，我1.92的身高啊，现在大家怎么都这么高？
2: 对呀，好令人羡慕啊。
3: 就好多那个，
2: 昨天有朋友就聊天说，哎呀，这个车得买那个得看八系的，因为不是八系的车子，他自己坐进去有点憋屈。
3: 对，但是纯电的你还不想就是花太多的钱，还要空间大些，还要便宜，就是你这个便宜大概是个什么样的预算呢？
2: 对，你是10万、15万还是20万，这个挺重要的。
3: 就这个都算便宜吗？这年头。
2: 我说它是10万还是15万还是20万呢？这个每个人对便宜的定义都不太一样，对吧？所以你要花多少预算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稍微便宜点的话，国产的话，现在其实，
3: 我现在能想到的啊，就是其实它的空间也不是特别大，你都这个192了，对吗？那就要看一看你这个体重呀，可能或者你的体格呀，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是便宜的里面，你想空间稍微再大一点的，我觉得最近比较热的就是那个长安的起源 Q05。然后其他的，如果你可能我定义的便宜大概是在这个价格区间吧。你如果能到10再往上走一走的话，那你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
2: 对，
3: 如果只是凑合看一下，我可能马上只能想到这一款了。
2: 我看到它的身高，我脑海当中第一个选项哈，第一个选项是，可以去看一下领跑的空间大一点的车。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3: C16 啊，C10。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银河。银河也可以看一看，
3: 银河就是
2: M9 吧，不说预算哈，我只是说它的这个身高来讲的话，我觉得它还是要挑一些空间相对来说更大的车子。
3: 对，就想问一问小张，你这便宜能就是能杀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2: 对，你要花多少钱去买车哈？哎，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也可以考虑一下，极狐，阿尔法。那个 T5 那个空间也挺大的，
3: 对，这款也可以考虑，
2: 对，也就10万多这样的预算哈。
3: 来看一下清风慵懒一说，菲菲你太敬业了，脸都这样了，手还是一点都不停。
2: 那必须得敬业呀，敬业精神一定要发挥的淋漓尽致。
3: 对，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就说了，我还以为是哪个 DJ 在打碟呢。
2: 哎呀，我不会打碟，可以学习一下。
3: 但是动感的音乐可以为大家这个。播放起来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在。

0: 随便刷到了一台，我看到的是那个硬顶敞篷，硬顶敞篷，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刘伟，他说十点钟是什么节目？是律师节目吗？
0: 对，律师节目、
1: 律师帮您办，名字可能不叫这个名字啊，就帮大家解决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在线上来进行咨询。
0: 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或者是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咨询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最近有没有纠结的，或者说正在选择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把你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当然懂车的朋友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你们想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朋友也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端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1: 对，傻瓜说这咋还来了个刺客啊，到底是刺客呢还是掌柜的呢？大家可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在线上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现在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王主任，当骨骼或中枢神经系统出现问题时，面对这么多检查，该如何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呢？
3: 骨折首选 DR， 费用较低，检查方便，时间短，进一步检查以及指导手术可选择 CT 同时加做三维重建，隐匿性骨折可辅以磁共振检查，骨折后复查首选 DR， 最适合观察骨折的愈合情况以及是否有骨痂生长，必要时采用 CT 检查，关节和脊柱等骨质退行性变首选 DR， 也可以选择 CT， 但 DR 相对廉价，而 CT 则可以附带看一些软组织的变化，关节炎、关节肌肉韧带损伤、涉及神经肌肉的疾病首选磁共振检查，骨骼肿瘤首选 CT 检查，根据病情情况也可以选择 MR 检查，当然如无 CT MR 设备的情况下， DR 射片也可以发现很多问题，涉及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比较适合 MR 检查，脑血管问题可以选择 MR 血管成像或 CT 血管造影，如需同时做治疗则选择数字剪影血管造影 X 线检查，脊髓病变或脊柱病变影响到脊髓首选核磁检查。
2: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2: 汽车驾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一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我们在线上和各位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2: 嗯，大家呢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了，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来看一下听友张氏啊，在后台有问到说，花小钱办大事儿，预算15左右，想买一个6座的 SUV， 最近一直在看 C16， 这个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它确实是一个销量还不错的选择。嗯、
2: 对，因为你在这个价格，你说咱要买6座的，其实选择并不多。
1: 嗯，
2: 对吗？
1: 还
2: 有哪？
1: 可以。
2: 比如说呢？
1: 你15的预算的话，你现在买新能源的，我觉得能选到的车还挺多的呀。M9 价格就稍微贵了一些哈，主要是它有一个6座的这个刚性的需求。
2: 对，它主要是有一个6座。
1: 嗯，如果没有这个6座的需求的话，那其实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可以买到的车型还挺多的。
2: C16，然后还有那个华劲 S。
1: 嗯，
2: 是不是？
1: 都在这个区间当中啊。16出头。你像 M9 的话，那就贵好多了。
2: 对呀、啊，它就15左右嘛。
1: 基本上就这个吧，这个可能就是符合你当下的、最符合你的需求了啊。
2: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你马甲是不是披太久了？你都不给我透露一些信息，让我来猜一猜。
1: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
2: 对，竟然有朋友在问说，你室内你还防晒呀、啊？
1: 那不是防晒，
2: 那防的不是晒，
1: 嗯，
2: 防的是大家，对吧？有些不能看到的，
1: 是想让我更美一点啊，想让我更美一点，光也，你知道灯光也会让我变黑的。
2: 对，你看最近我们直播间都不开灯，所以朋友们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线上啊，来跟主播一起聊一聊了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问题。
1: 嗯，好的，欢迎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对，他就说想要亚洲龙，非得混动吗？我开高速比较多，而且我里程数不高。价格高，我想纯油，但是呢，老爸觉得混动好。我也建议你上混动，
2: 对，
1: 双擎。
2: 你看现在这不是混动的都没有太多的选择了，是吧？就大部分你选的配置，你中高配往上走，都是混动了。就即便我们去看他们，就是本土，即便是在本土啊，就丰田这个品牌，他们现在也是以这个混动为主，因为技术嘛，带来了。技术都是就是有利于消费者的，然后纯油的话就是动力也差，油耗也高，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买丰田你就买混动好了，
1: 就你
2: 然后之后可能不会后悔。
1: 亚洲龙你就直接上那个混动就 OK 的啊。长腿爱德华说纯油动力差，油耗高，买丰田就买混动啊，给他的建议是买混动啊，这听友给我们这位朋友的一个建议哈。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用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
2: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谁 diss 菲菲，菲菲的粉丝就给他们 diss 回去，说我是蒙面大侠。对，我是蒙面大侠，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看看今天什么造型吧。
2: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比如说是男士，对吧？你如果把菲菲今天的这身行头，然后给你家那位买回去的话，说不定会那个获得一些奖励，应该还是一个神器啊。
1: 嗯，
2: 防晒神器，防光神器。
1: 没事，我们不卖哈，别害怕、啊。
2: 都不敢来到直播间了是吗？
1: 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的一些问题啊。
2: 问
1: 他说了，
2: 对，他这问题问的，他说哎呀，我就真心的想问一下，就雅阁的话，这款车现在还值得买吗？说我怎么觉得销量有点低啊。然后呢很喜欢，纠结啊，就纠结很久了。这款车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说如果按年龄来选择的话，很多朋友会不会说 不能按年龄。就我觉得如果说你现在给长辈去买的话，对吧，就你看以前有很多人会把它作为一款理想之车，而且年纪大的一些父母辈的朋友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智能配置，那你可以买啊，而且价格很优惠啊。而且我发现有的时候也不是通过年龄来区分，就有一些朋友心目当中还是有一个执念，就是我就是要买那种传统的经典的车型，那就可以去买。销量
1: 的话也没有那么老了，现在做的就是造型也是有改变的啊。
2: 他顾虑的是这个销量的问题。
1: 其实现在销量在燃油车系列当中它也不低，
2: 主要是就是这不是四月的这个销量榜就是刚出来嘛，然后大家会发现就是不仅仅说很多燃油车没有挤进前十，然后呢它的销量跟就很多车型的销量跟着新能源的这差距确实比较大，有的可能都翻了，确实会影响大家的选择。那我觉得你一直在纠结的话，就想问一问，同等价格如果你不买雅阁的话，新能源的车型你有没有一些自己还比较中意的或者是关注的？如果跟雅阁比的话，你觉得他俩谁能赢？
1: 嗯，好，来看一下，他就说了，他的四台车都是本田，相信我，买凯美瑞混动比雅阁更耐用，更省心。人家就要雅

0: 嗝，然后你就非要给他推本推那个凯美瑞混动。
1: 就是真车主现身说法啊，所以说大家选车买车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汽车驾到的直播间来线上咨询，当然也会炸出很多的真正的车主来看一看他们用车的一个感受。
0: 嗯，大家都可以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消息过来，我们和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下啦。
1: 嗯，
0: 有朋友说又到了黄金五分钟，激动人心的时刻。对，黄金五分钟倒计时了哈，还有朋友说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啊，我是河东竞速运城竞速
1: 是什么来着？哎呀，我感觉我可能走到了 哪趟节目、啊？
0: 我是运城张雨绮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说买吧买吧，雅阁太好了，闭眼入。
0: 嗯
1: 啊，可以买可以买，车又没啥问题。你要说你追赶潮流，对吧？你想尝尝鲜儿，买一买那种不同的产品，那你就考虑一些新势力的品牌和新势力的车型。犀牛兴旺就说了，就冲着不出混动，雅阁就不能有太多期待。怎么不出混动啊？啊，雅阁现在主力都是混动，是不是？
0: 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欢迎停播稿啊、嗯！他说的我知道了，对，你知道了，你知道的太多了。
1: 你知道啥了？
0: 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或者是汽车驾到，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雅阁的油电混动那还是不错的啊，朋友们，就他们家的这个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好，继续来看一看后台朋友的留言。
0: 各位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最近的你有没有关注的一些车型，有没有在对比的一些车型啊，都可以发送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聊一聊关注的一些新车呀，或者说你在油车和电车之间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也都可以和我们共同的来聊一聊、嗯、分享吧。
1: 对，来看一下棒子，他就说了，他说小白想问一问这个帕萨特和迈腾有什么区别，然后呢不喜欢日系车，然后顺便想问一下红旗的 H5 怎么样。有人说小问题有点多。
0: 嗯，
1: 你这三款去比的话、嗯、那你肯定还是帕萨特和迈腾去选吧。
0: 嗯，
1: 然后和不同的厂家合作的，当然之前的话也会就说，哎，什么什么是全球车型。其实在他们的鼎盛时期来看的话，应该是帕萨特的销量，帕萨的销量还是走高的。其实现在去买的话，我觉得个人还是比较推荐，你可以考虑一下迈腾，可以考虑一下迈腾。
0: 对，这三款选择的话，根据自己的需要吧。迈腾其实还是属于那种比较稳重的、
1: 嗯，
0: 然后你喜欢那种踏实感的话，你就选那个、
1: 嗯嗯。
0: 然后雅阁的话，其实从燃油经济性上来说，后期的养车成本上来说，它确实还是要再低一些哈。好，来看一下，欢迎大家，欢迎各位一生无悔说红旗的 HQ9 混动怎么样？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考虑入，但是呢，关注度可能没有那么高啊，关注度没有那么高的一个选择。德系正统在国外迈腾就是帕萨特，对，国内的话其实是迈腾，然后在国外的话是帕萨特啊。中国人就喜欢加长加大，那当然啊，现在的车越做空间越大，你说你要选一个空间小的车吗？
1: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就小车怎么被定义，小车就越来越大了，然后逼的那些大车也不得不更大哈。寒夜微凉说，菲菲怎么蒙面了？
0: 嗯。
1: 蒙面大侠，
0: 流量密码，
1: 带上这个装备，然后呢在这个车市啊行侠仗义。
0: 你知道吗，我只要我这个样子，大家进来的话第一时间肯定都会问，然后呢你们只要留言，然后我们直播间被人关注的这个关注度就高一些。这是我的流量密码。
1: 对，锦鲤就说了，我特别好奇他今天带的是什么，就一到家赶紧就来直播间了，这确实是一个神器。如果大家最近比如说有这个骑着小电驴啊，去哪里兜风啊，
0: 你们没听过一个东西叫脸基尼吗？
1: 对，就是也可以买一款这个，还是比较实用的。
0: 这两年流行方中代员啥意思
1: 啊？
0: 这和车有关系吗？
1: 你说的是脸型吗？
0: 我上的欧尚 X5， 你为什么选了这个品牌？告诉我，后悔了吗？
1: 就是性价比还挺高的呀。
0: 太有性价比，国产那么多可以选的，你为什么选了它？
1: 啊，车流行方中代圆啊，哪款车方中代圆？我怎么觉得流行那种比较方的呢？好多品牌造的车都越来越方了。
0: 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我们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那今天的话，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1: 对，大家呢正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或者还没有来到的朋友，记得搜索汽车驾到的账号啊，点点关注，选车买车用车，我们会在线上一直陪伴着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只在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

0: 到运城，今天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阴转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后天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舒适，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雨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雨街和朝元路的交汇口处，目前的朝元路由南向北进入到大雨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南向北过了兴源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河东西街由西向东进入到六岔路口的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凤凰路，目前的凤凰路是在盐湖会堂的门前由南向北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的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过了老东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红旗东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禹西路，目前的禹西路由南向北过了禹都大道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是在诺维兰集团的门前由东向西的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都是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3: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4: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3: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啊。最近呢，在湖南浏阳公司呢也是奖励员工陪高考假的这个通知啊，获网友点赞。
1: 哦，还有陪高考假。
0: 通知显示呢，因为公司仓管员胡波工作勤恳认真负责，6月1号到8号呢给

0: 胡波呀，放假八天，带薪陪考假。
1: 哎呦，
0: 13号呢，当事人胡波也表示啊，说这个无意说起来，说有小孩高考这个事情啊，老板当时就说呢要放几天假，但是呢自己并未当一回事儿。吃午饭的时候呢，别人过来跟他说，说群里啊有个通知，他才知道的。当时呢也很意外，很惊喜啊。他说我们这边呢都是30多到40左右的人，都是有孩子的。
1: 哎呦，那你这么说话，突然感觉到啊，有的时候这个公司管理啊，突然人性化一点点。就感觉这个公司啊特别的美妙啊，有的时候呢也希望这个领导们啊多多体谅。有的时候你想想啊，确实孩子高考啊可能一辈子这么一次啊，家长陪考的状态好，孩子考场发挥的就好。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真的是有了孩子之后啊，大部分的生活重心都倾向了孩子，比如说每天早晚接送孩子是很多家长特别发愁的事儿啊，
0: 尤其是双职工家庭。
1: 许多双职工家庭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近日呢，就在武汉一家公司呢是针对这一痛点推出了出租车送学服务，引发了不少家长的关注和讨论啊。就在近日呢，武汉小马联城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张女士介绍说啊，该服务呢是由于具有运营资格的出租车司机来进行接送，采用固定司机、固定时间、固定路线的模式，一对一来接送孩子上下学。自今年上线以来呢，他们每个月啊接到约400个咨询，目前呢已经有超过30个家庭购买了相关服务。张女士也表示说啊，客户呢可以选择包月或包学期，单程包月的服务费用呢为398元，这笔费用呢是来给司机做补贴的，乘客同时呢还需要按照这个路程支付打表计价的费用。目前呢家长的整体反馈啊都比较积极，司机彭师傅啊负责每天早上接送一位初二的学生，他说时间久了呢，他会把这些孩子啊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对待。这份送娃上学的服务啊，让这个彭师傅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每个月呢大概能增收1-2千块钱。他也说呢，这让他非常有成就感。张女士表示说，前段时间项目团队啊是调研了一些教育机构和学校，后续呢会考虑更多的教育场景联动，开展的定点合作。此外呢，团队啊还将与更多的出租车公司和公交公司来合作，推出这个安心通勤、安心送医、安心送老等相关的项目。
0: 有了需求之后啊，就会有相应的这个服务啊，也要给这个公司点赞了啊。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如果说啊你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一不小心错买了177件童装，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1: 哇，错买了这么多件，那退货退款呗。
0: 5月11号，贵阳的周女士啊，在女儿家呢看到满屋的童装，吓了一跳。原来啊，这个女儿网购时手滑填错数量，买成了177件。
1: 那是那个商家可能都想，这来了个大客户啊，这是。
0: 又因为这个工作忙，堆了几个月，周女士决定啊，把这些衣服呢捐给有需要的人。在接到求助之后呢，也有记者帮忙联系，最终啊，这批童装呢被全部送往黔东南天柱县龙盘村，送给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照看的孩子们。一次手滑的失误呢，也成就了一份温暖的意外。所以说啊，善意不关乎起因，只在于是否抵达。
1: 哎，其实有的时候啊，各位好朋友们在家里面整理这个衣服的时候，很多你比如说很好的衣服啊，只不过过季了，或者说这个觉得自己不时尚了啊，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捐助衣服啊，也是项不错的这个服务啊。
0: 对，很多朋友特别有爱心啊，在捐助之前一定要把衣服洗干净、消完毒之后，
1: 对，
0: 然后再收集起来，要给爱心人士们点赞啦。
1: 关键是现在很多小区啊，这个二手衣服的这个回收业务相对来说都比较完善啊。我们小区里面就有好多这个，比如说二手衣服，就是说旧衣服的这个回收箱。
0: 可以把它都利用起来了。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哈。一男子呢突然从安检机里面爬了出来，安检员呢是吓了一大跳。近日呢，就在山东的烟台啊，这段安检机大变活人的视频啊，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画面显示呢，一名旅客啊从正在运行的安检机传送带当中钻了出来啊。
0: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以前都是检查行李啊，看带没带违规的东西，这人从里面钻出来，将一旁正在检查行李的安检员啊是吓了一大跳。就在5月13号，烟台站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记者啊，事发在5月6号，当时呢，一名旅客的身份证啊是掉到这个传送带上了，哎呀，着急忙慌的就去捡这个身份证，他呢就钻进到这个安检机当中来找身份证，工作人员发现之后啊，也是立即停机，时间很短，旅客的身体无碍，继续。

0: 乘车了。
1: 不是，咱这个身份证掉到这个传送带上，
0: 嗯，
1: 它不是就传送出去了吗？
0: 对，你到那个出口等不就行了吗？
1: 或者是你给周围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啊，
0: 嗯，
1: 你说我刚刚身份证不小心掉进去了，现在还没有出来，你们能不能帮忙去找一下，这样更安全啊。
0: 对，
1: 咱也不必这个什么事儿都得亲力亲为，太危险了。
0: 是，关键是
1: 倒不说给人吓一跳怎么着，你这太不对自己来说太危险了，
0: 对自己的身体啊可能也有伤害呀。 啊，
1: 来吧，也欢迎我们此时此刻啊行驶在下班路上的各位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互动留言打卡签到啦。
2: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一起上网啊。
8: 好嘞。
9: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0: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1: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7: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首先啊，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把最热烈的掌声啊送给我这个倒霉搭档啊婷婷，今天呢没有迟到，正好也借着我们这个直播的平台啊，当着我们各位听友的面反思一下昨天干什么去了啊，跟我说说我迟到一会儿，我迟到一会儿，结果一整期节目都迟到了啊。
0: 我能迟到吗？我但凡没有来，那就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啊，比如说
0: 他能告诉你，
1: 我跟你说。

0: 啊，昨天巧的是什么？昨天巧的是刚好小姚过来送喜糖，然后呢我们在这开着直播，我就在这拆喜糖，然后他们就说啊，难道是，我说不可能，我说不可能啊，婷婷要是真有这喜事的话，她都不舍得给我发喜糖啊，一句口头就带到了啊，
1: 还口头带，你听别人说了你来就行了。我真的发现我们自从开了这个直播之后啊，就真的是全民监督
0: 啊。
1: 昨天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因为过两天有个活动嘛，
0: 是，
1: 然后活动就是有一个这个协调会，我们开会了之后就一直这个会没有结束，然后我的很多朋友纷纷给我发来信息说，你今天怎么没有上节目呀？
0: 你看看这些霸王厅们啊，好好的把他们名字都说出来啊，放到直播的间里面让他们丢丢人。
1: 就这么说吧，我们直播是从17:20左右开始的，到17:30的时候，我已经收到7-8条信息问我为什么没有上节目了。
0: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这么多霸王厅，你们就只听不互动啊？只有这个婷婷不在的时候，你们还私发给婷婷，你们不会在直播间问我吗？你们问我的话，听我好好给你们造谣啊。
1: 你嘴里有实话吗？你好好反思一下，大家为什么不问你？
0: 为什么不问我啊？那肯定是因为我知道详情内幕啊，因为我已经告诉他们之后，他们去你那儿检验一下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今天我们也是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各位好朋友可以在抖音当中啊来搜索23392000点，233920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对，
1: 小书童已经率先在我们直播间打卡了，下班打卡，
0: 下班快乐。其实说实话啊，昨天呢我跟大家说了，婷婷给我发消息说她迟到一会儿，等到6:30的时候问婷婷这会儿还来吗啊？7点的时候婷婷这会儿还来吗？婷婷这会儿来的话她还领全额工资吗啊？我说这谁知道呢啊，我给我气的。不过说实话，
1: 我当时也在想呢，我说万一我要是6:50开完会，那我应该是不来，我要是万一6:30开完会，我是来不来呢？没想到开完都快7:30了。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婷婷不来也好啊，很多朋友都说啊，是佳佳状态奇佳呀，
1: 是吗？
0: 在直播间的状态嗷嗷的呀。
1: 行，咱保证节目有人就行。
0: 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两个人的节目一个人干还是挺累的啊，希望领导啊把那个优秀员工
1: 整好就行了，给你、啊、都给你，都给你
0: 优秀员工啊，星级员工啊，那个
1: 没有星级员工了，
0: 领导储备啊，到时候都往我这儿考虑考虑，倾斜倾斜、啊、
1: 领导储备你。
0: 你不知道当时咱们那个宠粉节的时候，安大爷跟我一块上节目，人安大爷都点头了啊，安大爷说了哈、这个岗位
1: 退休之后
0: 未来得是你的啊。
1: 来吧，来听一下吧，有很多好朋友在互动留言了啊，迷人的反派角色。
2: 哥哥姐姐，我放学了，妈妈今天是第一个来接我。
1: 啊，那你是不是特别开心呢？
0: 妈妈今天亲自来接你，平时都派王管家去，是吗？
1: 来看一下，许叔也说到了，说婷婷佳佳周四下午在运城中学南门对面运西苑凯悦超市打卡喽，下班快乐、哎，开工快乐，
0: 下班快乐。来看一下，飞士铺也来了啊，他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喽，无极变速也在打卡签到啊。其实说实话，每天呢，我看到各位好朋友的这个留言打卡啊，真的能让我缓解很大的这种焦虑。为什么焦虑呢？
1: 为什么呢？
0: 我就觉得啊，每天这么多听友听节目不互动啊，我心里面难受啊。
1: 难受啥呀？
0: 我怕我凉了呀。
1: 你本身就也不热乎。
0: 你热乎啊。不过说实话，
1: 你是热乎一点点吧。
0: 有的时候啊，我就在思考，我说那人为什么会焦虑呢？肯定是对未来很多不确定性而产生了迷茫。
1: 人为什么会焦虑呢？是因为你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你现在没有做好。
0: 哦，这会因为
1: 焦虑，
0: 因为这件事焦虑吗？这是不是钻牛角尖吗？我焦虑是对未来很多不确定性充满迷茫。
1: 就比如说，
0: 哎，就比如说我什么时候能做到安大爷那个位置上？
1: 等你到了那个年纪，你就可以了。
0: 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事啊。有的时候我发现人有很多焦虑的事情，比如说升职加薪呐、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婚恋问题啊，再比如说一些啊朋友之间交际产生了一点点矛盾啊，同事关系啊等等啊，很多让人焦虑的事儿。但是你回到家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很多事情你无能为力到，只能靠玩手机来解决。
1: 我觉得焦虑啊，就是自己吓自己。你就比如说我周围有一个朋友啊，他特别好玩的一点是，他经常会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上总结一些经验。
0: 哎呦，
1: 就比如说前两天鹿子不是出了一个那个联名款的那个杯子吗？
0: 鹿子眼呀，鹿子。
1: 就鹿子不是出了一个那个杯子，然后他就中间有一个那个小男孩，还有一个小女孩，然后

0: 很多朋友就专门就想买那个，就一直买不到。
1: 哦。
0: 但是很奇怪，我就随手点了两次，是一次是小男孩，一次是小女孩。
1: 啊，都买到了。
0: 就把那个联名的杯子给集齐了。
1: 啊。
0: 当时我朋友就说：“哎，费尽心机，不如命运轻描淡写一笔呀。”
1: 这就是无心，无心栽花，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呐。
0: 所以朋友们松弛一点啊。
1: 后来婷婷啊，花拿一个 W 卖给他朋友了。
0: 像话吗？来吧，
1: 好好在他朋友那挣一笔。
0: 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不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捧个人场啊。
1: 嗯，
0: 直播间好大，我一个人今天又来了个搭档，我还是很害怕啊。
1: 你怕啥呀？你怕啥呀？你跟我说，你装
0: 我胆小，
1: 男绿茶，我跟你说，大家真的就是男绿茶，是我见过所有的男生当中最绿茶的一个男生。
0: 你要说绿茶这方面啊，婷婷是我的师傅，
1: 还行吧？
0: 啊、是吧，师傅？
1: 还行。
0: 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啊，我看到各位听友进到直播间啊，那动不动跟我们打个招呼，我就感觉跟家里面来亲戚一样啊，
1: 来且了。
0: 那、啊、这怎么都空手来的呢？啊，尤其追梦人，天天进得来的时候呢，不带东西也就算了，还在那阴阳怪气儿啊。
1: 你看看人家。停泊港湾，
0: 对，你看看人家停泊港湾，多跟人家学一学，少吃两个粽子，多在直播间逛一逛，停留停留、啊、
1: 那超出追梦人今天的预算了。
0: 来吧，听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发来的语音吧啊、嗯、李先生发来一段语音，听一下啊。
2: 想知道安大爷那个位置还不简单，

0: 领到了，希望你们也努力吧啊！来看一下烦恼退退退，他说焦虑，我今年28，什么时候能退休呢？
1: 嗯，
0: 关键是你什么时候能退休，我还准备安慰你。我点开你发来的图片啊，我感觉你现在就可以退休啊，毕竟啊，这都拥有，这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1: 哎，下面怎么还有个 AI 生成呢？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不要来在我们这儿就是显摆啊，
1: 对，
0: 一会儿我就人肉一下，
1: 让你这真显着了，让佳佳现在已经非常的羡慕了。
0: 对啊，关键是你这个显示啊，我感觉确实有点 AI 生成的意思。要不你给我把你那个账号，要不你这样直接给我这儿转上这么多，我先验一下资啊，看看是真有还是假有啊。
1: 来看一下小七要说了，说在车里听到你们的广播，第一次进来看看。
0: 哎呀，还是来的迟啊，我们这都直播多长时间，怎么才第一次进来呢？
1: 眼瞅着我们就半年了。
0: 嗯，你说你这种行为跟人追梦人吃饭不给钱有什么区别？
1: 人家吃饭给钱
0: 呢。来看一下珍惜员在给我们打卡签到啊，他说嗨，下班了，打卡签到喽。
1: 就是其实说到追梦人啊，就很多朋友就是经常开涮嘛，但是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人家追梦人200块钱可以花一年。
0: 花一没那么夸张，
1: 没那么夸张，
0: 花半年吧啊。
1: 那也差不多，也挺夸张的。
0: 不过说实话啊，你要说以前追梦人说拿100块钱我花一个月哈，我拿100块钱我花半年，我信。啊，你就说以前这个钱的购买力确实挺强的啊，但你要说现在的话啊，真的是我感觉100块钱花一周都费劲。不过说实话啊，
1: 基本上我想问问大家，基本上有很多家庭可能真的一天
0: 啊，
1: 大概就得100块钱左右。
0: 你何止一天？你有的时候你想想啊，你中午吃一顿饭，你但凡两个人吃一个简单的一个中午的便餐，怎么着都得60-70块钱。
1: 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那每天就是100起步啊，
0: 没错，
1: 至少得100打底。
0: 哎，之前我看人网上啊，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调查啊，就是说100块钱在不同年代能干什么？人说在1951年的时候啊，100块钱呢大概可以盖一个小房。
1: 哦，
0: 哎呦，1961年的时候呢，100块钱啊就可以娶媳妇儿。1971年的时候呢，100块钱啊可以买一头猪。
1: 哦，
0: 我当然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各位好朋友们，
1: 就网上看的是吧？
0: 对，经历过的话，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1981年的时候啊，这100块钱呢能花小半年了。
1: 傻瓜说，小时候1块钱买零食，买玩具，买饮料，现在不行了，有监控了。
0: 是啊，这段子我跟你说，你再讲几次都容易进去啊。1991年的时候，100块钱啊能买6只烤鸭，你现在随随便便买100块钱一只烤鸭都买不下。
1: 能
0: 啊，
1: 你去人家那种外卖的那种店，30多块钱可以买到。
0: 我说的是人北京那种他正儿八经的那个啊，人烤鸭店里面，
1: 去店里面99块钱也行
0: 啊？是吗？啊，那你说现在100块钱能买1只，1991年的时候能买6只啊，2001年的时候呢，100块钱啊可以买10斤牛肉，2011年的时候100块钱可以买6只鸡，2021年的时候啊，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100块钱你们当时能干什么？
1: 2021年的时候，
0: 2021年的时候
1: 能干的事还挺多的，其实
0: 啊。100块钱能干什么？
1: 挺多的呀，很多
0: 能点份外卖，
1: 可以不止。
0: 所以说啊，今天放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吧，来说一说吧，你们觉得现在100块钱能做什么嘞？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点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大家消费降级了。你就比如说吧，可能真的在2021年的时候，大家有100块钱是愿意去点一个外卖呀，
0: 对，
1: 或者带朋友去外边吃一吃。但是现在如果大家有100块钱，尤其是现在在互联网上，很多朋友在做这个100块钱的冲击力，就100块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把那个东西摆一堆，
0: 对，
1: 你像菜真的能够买到半个月吃的菜
0: 啊。100块钱现在我印象当中可以买2箱奶啊，如果说做活动的话，100块钱可以买3箱牛奶。
1: 来吧，问问大家啊，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100块钱可以做什么？其实我觉得能做的事儿还挺多的。
0: 哎，打开思路啊，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哈。
1: 但是我真的有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我记得前几年在2020年之前吧，2010年的时候，过年我爸给张卡，200块钱我们在超市能够买到，就是家里就除了肉那些啊，就比如说一些碗呀、什么洗涤用品啊这些，200块钱真的能买很多东西。
0: 对。
1: 但是现在好像怎么着 稍稍买一些都上千了。
0: 哎呦，你快别说了，我感觉我随随便便进一趟超市出来都得100多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你觉得现在100块钱能做什么？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们的直播。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1: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2: 开始检测。
1: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3: 活力指数101.9，正常。
1: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3: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3: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 money 上的话题啊。以前呢100块钱啊，感觉过年200块钱就能在超市啊买好多好多零食啊、回到家里面足够吃整整一个过年的期间啊，就过年休息的期间够吃一个寒假了。但是现在朋友们啊，我感觉去一趟超市那100块钱啊，那轻轻松松买点菜啊、买两瓶饮料可能就到100块钱了。
1: 其实我觉得哈，我觉得其实还是能买很多东西的。
0: 哦，
1: 那是因为你觉得只能买点饮料，是因为你想啊，咱们小时候去超市也不以买饮料为主力军呐、买饮料一般就是比如说逢年过节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大家聚餐的时候会喝点饮料，不把饮料当成日常的饮用嘛。
0: 是啊、刚刚呢在直播间还问大家啊，说100块钱呢够买多少猪肉，还问了大家一下啊，现在猪肉多少钱？有人说这个6块啊，有人说7块。其实说实话，我就发现啊，这个猪肉这个购买力啊，感觉像回到小时候了。以前过年期间啊，我在我们的2里半那个超市门口呢会有这个平价肉铺嘛啊，我感觉我印象当中猪肉可能就是8-9块钱啊、或者再贵一点可能就是10几块钱。但是现在呢我突然感觉啊，这100块钱倒是确实能买挺多猪肉的。
1: 来看一下将心比心吧，他是怎么说的，说这100块钱能吃一顿牛肉自助火锅、或者是25的旋转小火锅4顿。
0: 那你这个火锅里面都不带锅底啊！你现在这个，我发现了，人真的是各有各的这个，不能说套路啊，各有各的这种方式。人家自助呢，确实只管你自己随便吃，但是你要吃这个话，你得买一个锅底啊。
1: 来看一下，那我就用清水锅涮。
0: 不是清水锅，你也得那个啥呀，也得付钱呢。
1: 那给我个锅就行了。
0: 哦，那硬非要在那跟人家杠这个，我就那我就吃那个什么清水锅啊。

0: 来看一下阿牛的牛舌当了是100块钱，我吃个饭就没了。
1: 100块钱啊，
0: 那其实吃的还挺不错的。
1: 对，你100块钱你自己吃个饭，可能两个人你在团购什么双人餐啊，可能100块钱左右啊。
0: 就比如说那天我们有个听友在我们后台留言说，他说我之前去他们店里吃饭嘛，就像在他们家就能点好几道菜
1: 哦，
0: 然后吃馒头啊，或者是这个米饭呐、或者是面条啊，对，都能吃挺好了。
1: 你看长河居士说了啊，100块钱要是做生意肯定不够，要是吃饭够三个人吃饭，要是活着啊够一个人活100天左右啊，看你用在哪。我想问一下啊，100天左右100块钱
0: 买瓶那个老干妈酱
1: 啊，
0: 买馒头。
1: 那你就说吧，你每天充电呀喝水呀，你这些是不是都是你隐形消费呢？
0: 傻瓜说以前100块钱双人自助，现在一个人自助还得买锅底。
1: 哦，就是你现在有的时候你去买那个，你去吃那个尤其火锅这种自助的话，你还得额外再买锅底啊。
0: 那估计是某些这个商家吧。你像在我们运城其实可以吃某伙的这个自助烤肉
1: 啊，
0: 肯定是没有问题，70多块钱一个人嘛。
1: 对，现在大部分这个烤肉价格可能就是自助的价格可能就恒定在这个60到80之间。如果说你还想吃点特别好的话，可能100往上啊。还有那个特别好的，我在之前在抖音平台上见过啊，那可能就得400-500往上了、
0: 还有那种上千的嘛，
1: 就得去西安吃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庸人说了啊，有一次我只有1毛钱，我说买三个玻璃球，买半张麻辣片，人家不卖。
0: 那肯定不能卖给你啊。
1: 你那直接抢算了，你1毛钱买三个玻璃球还买半张辣片。
0: 别人家说出点好话呢。
1: 还不如说我没钱了，你不行送我三个玻璃球和一个辣片吧。
0: 我有钱了我再给你。你要半张辣片就得了，你还要玻璃球。
1: 哎，不过说实话啊，最近庸人呢也是勇闯那个红绿柱这个平台啊，他说呢100块钱也就够我这几天的手续费了啊。
0: 还有长河居士说是安义石门这边有好吃的店吗？怎么找不到好吃的店呢？你看你要吃啥？那块其实好吃的店还挺多的。
1: 那个鱼庄嘛。
0: 你看你是要吃这种比较接地气儿的，
1: 对，
0: 还是想吃点这改善型的？
1: 是，烧烤店啊，那还挺多的啊。不过说实话，我发现这安义石门这块现在是越来越繁华了。你一到饭点，我开车都不敢从那儿走，但凡从那儿走，必堵住我啊。
0: 继续来看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来看看大家的100块钱，都是怎么吃的啊？
1: 哎，
0: 将心比心说旋转小火锅锅底都免费的，
1: 哦，
0: 好评还送苏打水儿，
1: 哦，
0: 我只是个别商家可能会钻这个漏洞啊，空子啊什么。
1: 哎，
0: 长河居士说安义石门的可堵了。
1: 对啊，要么说嘛，人安义石门现在饭店挺多的，挺繁华。那
0: 他那饭店多，然后漂亮饭也多
1: 啊。你随随便便都能找到一些好吃的。
0: 木木烧烤吧，我个人挺喜欢的
1: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王文进怎么说的啊？说100块钱啊，能买10斤大米，能买10斤猪肉。这是一起买啊还是分开买啊？10斤
0: 大米，
1: 10斤猪肉，
0: 咱们真的是
1: 哎差不多。你看我们
0: 分四体不勤的。
1: 刚刚朋友不是说嘛，现在猪肉1斤6块多嘛，你买上10斤猪肉的话，可能60多，剩下的40-30多你再
0: 买
1: 大
0: 米，
1: 哎够了啊。要么说会过日子呢啊，10斤大米，10斤猪肉。
0: 买油能买多少？2桶油？
1: 你得看什么油啊？你要吃橄榄油，那可能100块钱就都不够买1桶的啊。
0: 可以买小桶的吗？
1: 啊，小桶倒是够。你要买那个其他的油，葵花籽油啊、大豆油啊什么，倒是能买上1桶半吧。
0: 我现在都不买油，单位发的油就够
1: 我就够吃1年了啊。
0: 不值，够我吃好几年呢都。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鹅鹅说了啊，可以买50张刮刮乐。你那100块钱买50，你那不是刮刮乐吧？你那是50张彩票吧？
0: 不是20块钱一张吗？
1: 啊，他说有奖啊，有奖100啊，惊喜。
0: 哦，中奖了，然后再买。
1: 啊。
0: 那没中奖就啥也没有了啊！来看一下，啪叽睡到了说能买半个小榴莲，100块钱快买一个了吧？我见现在不是流行那种小榴莲的那种品种叫什么？50-60块钱就能买一个嘛？
1: 哎，不过说实话，我现在揣100块钱不敢进水果店。
0: 对，
1: 我感觉揣100块钱你去那水果店，但凡你买点这个什么，买一个西瓜，你买点香蕉，你买点这个没见过的那个水果，出来差不多都得负债
0: 了。就是你去买的时候问这个多少钱啊？10几，这个多少钱？20，夸夸一拿100多。
1: 对呀、你得称啊，这报给你的那20，那都是1斤的价格呀、啊。
0: 一盒的价格。来吧，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你们来说，100块钱可以买到什么？
1: 哎，
0: 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100块钱购买力的话题啊，一起来说说吧哈、啊！你100块钱都能做什么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来看一下，佣人说100块钱买我2天的青春
0: 啊，
1: 一个月工资1500，我不开路虎、谁开路虎？够加油吗？
0: 100块钱购买你2天青春呢啊？那你说明你这个确实你的时间不太值钱呢啊？
1: 来看一下，唐丁丁白沙说买菜肉。差不多3天的做饭食材，
0: 嗯，
1: 还有100块钱可以买10几斤的猪板油，
0: 哎，
1: 熬成猪油，
0: 嗯，
1: 少吃植物油吧，搭配着吃。
0: 哦，这说实话啊，你看唐丁丁白沙还是自己会过日子，而且会熬这个猪板油。

0: 少啊。你像我平时要吃猪油，我直接在那个超市，就超市那个卖肉的柜子柜台旁边都会有放的一盒一盒的。我记得买一盒猪油应该是
1: 用手在那㧟一下，
0: 像话吗？
1: 就天天吃了。
0: 人的一盒好像是20多块钱吧。
1: 嗯，还是想自己熬着有那个成就感。
0: 对，关键熬完之后你有那个油渣，还可以吃油渣。来看一下傻瓜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了啊，这100块钱啊可以买一根质量差不多的皮带，抽孩子屁股，给孩子留下一辈子的童年阴影。
1: 来看一下长河居士也说，我也是自己熬这个猪板油，主要是健康。
0: 还有佣人说了，5块钱买个不锈钢盆啊，给他摔烂，到天桥上挣钱。
1: 你直接捡一个不锈钢盆得了呗。
0: 开直播也行嘛啊。
1: 你们家也没有这个不用的不锈钢盆吗？
0: 其实说实话啊，100块钱你要精打细算的话啊，100块钱确实能够一家人吃上2-3天的。但是你要不精打细算的话，感觉100块钱啊，感觉去一趟超市都不够，进趟水果店都不够。
1: 我主要是没管过这么多人吃饭，想问一下大家，就是100块钱。大家稍微紧张点儿，能吃一星期吗？
0: 能吃一星期吗？
1: 应该可以吧，因为我前两天去买菜了，大概买了30块钱的菜，就是花了30多块钱，这30多块钱里面还有10多块钱的西瓜。
0: 十多块钱西瓜，
1: 还有不知道几块钱的这个香蕉
0: 啊，
1: 就除了这个，就总共相当于20块钱吧。我都吃了快3天了，还没吃完呢。
0: 你看看，成负担了啊！来看一下阿福怎么说的啊？他说100块钱可以买一盒好的烟。你和云峰你俩是一起啊，前后脚啊，云峰也说一包烟，你们这得是和天下了都啊，这生活质量不差呀这啊。
1: 日行一善说明天在新疆听你们俩节目。
0: 明天去新疆了。
1: 我就出去玩了吗？
0: 哎呀，回来不用带太多东西啊，带100块钱的就行啊。
1: 还有佣人说够1天2顿，1顿2包泡面了。那不止，那你这都得买高配版的泡面，都得吃火鸡面
0: 啊。而且你现在有的时候啊，你发现那个泡面也是啊，它都有鄙视链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浮生无量说了啊，100块钱能交一次违停不够吧啊。
1: 得200吧，
0: 得2个100吧啊。你这现在那违停你得不是以前也是啊，打我那个考下驾照起，我记得那就是200块钱呢。
1: 想问一下大家啊，我们换一种问法，给你100块钱，让你有品质的过一天，你会怎么来规划？先点杯瑞幸吧。
0: 那你直接这样吧啊，人现在不是有那个好像是次卡吗？人99块钱还是90多块多少钱？
1: 10次嘛。
0: 啊，卖10次，你这100块钱你够你喝10天的呢啊，哪怕你一天喝10杯呢，是不是？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L 说到了，说100块钱直接给我，你就当买个教训。
0: 行啊，
1: 买个上当受骗呗。
0: 还行啊，给你我们立马就举报啊，我们钓鱼啊，钓鱼执法。
1: 佣人说火鸡面上火还得花钱买水，不然上火你直接对着水龙头喝不得了，
0: 像话吗？那真是回到学生时代了啊！以前身体多硬朗呢，你对着那自来水管喝完没事，你现在你喝完你跟你说拉肚子啊！
1: 你看就真的啊，就是可能10块钱让你去买这个咖啡，可能有时候你买个稍微贵一点的品牌都买不到1杯，
0: 对，
1: 但是你要喝水的话就能喝好久呢。
0: 是，关键长河居士在我们的直播间说啊，100块钱可以干好多事呢，主要看你怎么花。我们问的就是想看看你怎么花啊。
1: 大刚子说100块钱可以买很多奶茶
0: 啊，
1: 可以买很多炸鸡
0: 啊，
1: 还可以买很多汉堡，我看有多很多。
0: 看过来还说，夏天啊，我把100块钱放到我的棉袄里面，冬天换上厚棉袄的时候啊，给自己一个惊喜。行啊，
1: 别到时候找不着了，给自己个惊吓。
0: 你就一直心心念念的里面有100块钱啊，到时候你提前把那个衣服啊放我家，我给你洗一洗啊，洗一洗洗干净给你送过去啊。
1: 来看一下 Tiffany 说到了，说可以买一袋馍馍
0: 啊，
1: 一麻袋馍馍，
0: 一麻袋馍馍啊，
1: 不止吧。
0: 其实说实话，刚刚我们在那个广告段时候还跟大家聊呢啊，现在买馍馍你也得看买什么馍馍，你要买全麦的馍馍的话，100块钱可不够买
1: 不了多少
0: 个的啊，那差不多现在一个那全麦的应该得3块多，3块到5块、
1: 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假如给你100块钱，你觉得现在的100块钱可以买到什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我们啊，直接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1: 是啊，来看多宝驴还在后台说了啊，100块钱给你买个蛋糕，100块钱现在都不够买蛋糕的。
0: 嗯，
1: 你现在随随便便
0: 小蛋糕
1: 啊。嗯，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9: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7: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0: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7: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不合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不同的人手里面啊，真的能产生不同的这个消费效果啊。来看一下我们后台曼巴精神啊，因为他的这条留言呢，刚刚在直播间跟大家聊得热火朝天的啊。他说早上10块钱的早餐，他富裕得很呐、加2个蛋的那种。我刚才说呢、我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你们平时早上去吃那个包子店的时候，你们得吃几个包子？我说我吃啊，一个包子。
1: 都吃不了呢，
0: 你快拉倒吧你啊！是你买一个包子，剩下眼巴巴的从朋友那块拿啊！我就说啊，我每次去那个包子店的时候，我以前呢差不多得吃4-5个，现在呢可能控制，怎么都得吃2-3个包子，一碗胡辣汤，我感觉我那早餐的钱跟我午餐的钱，可能甚至比午餐花的还要多啊！他就说这10块钱的，
1: 他应该跟我们说的是100块钱，怎么能够开开心心的有品质的过一天？
0: 对，
1: 他说早上10块钱的早餐富裕的很，加俩蛋那种。
0: 是。
1: 中午呢10块钱的自助。
0: 10块钱自助。
1: 午餐一汤的那种。必须得荤素搭配，量大管饱。下午呢这个健身房的次卡一练，9.9块一次那种。
0: 你看看啊，这生活多丰富多彩呀！先吃完了之后还得去健身房锻炼一下。
1: 他说这个消耗完之后呢，一波这个小火锅自助，29.9块的那种。
0: 哎呦。
1: 必须量大管饱，
0: 真会花呀！
1: 完了之后呢，在这个抖音团一个29.9块，去洗浴中心啊，搓一搓这个泡泡啊，还有免费的水果雪糕。
0: 我先问一下啊，我打断一下，真的抖音的哪个团购29.9块，他连洗带搓呀？现在
1: 他说最好能过夜的那种
0: 啊，
1: 不想过夜的话，剩下的30可以去看个电影。
0: 30块钱现在能看个电影？
1: 完了还可以，你怎么这么多事儿的？能怎么不能？
0: 能吗？我感觉我们消失一个时代吗？
1: 怎么不能？
0: 现在买个电影票不得50多块钱吗？
1: 你非得去打子那肯定不行啊！
0: 那除了那其他地方有30多的吗？
1: 有啊！
0: 啊有啊！一会儿我搜一搜，好久没看过电影了啊！就因为看电影太贵啊！他说完了还可以团个奶茶，性价比直接拉满。要么说你会花呢啊！我感觉100块钱在你手里面那丰富多彩呀、
1: 确实这一天就感觉都不想睡觉，
0: 不是
1: 还没花完呢。
0: 我感觉你这一天挺孤单的啊！
1: 就其实光从吃的来看，早上10块钱的早餐肯定是够了。中午不是现在有很多那种饺子自助吗？还有凉菜呀、什么的
0: 啊，
1: 19.9块就可以。
0: 现在有很多那个就是中午的那个盒饭自助，差不多也就12到15之间吧。
1: 你说啊，就是它有烤肉自助、为什么没有那种小烧烤自助呢？
0: 小烧烤自助以前有，运城以前有，后来可能就怕你这样去吃给吃倒闭。
1: 来看一下将心比心，说到了说，100块钱买我孩子的微信一个就是玫瑰花的表情，给孩子发100块钱，孩子会说爱你哦妈妈，然后玫瑰花。
0: 行啊、你这100块钱跟我们那个后台朋友说的100块钱刮一个刮刮乐差不多啊。
1: 心若浅说到了说100块钱我能买个糖卡了。
0: No 啊，那100块钱那叫小画片啊，那糖卡那可不是，怎么着得4位数。
1: 听
0: 人
1: 家说为什么？
2: 你们带5个馍馍，然后去到饭店点一个包子，然后把那个馅倒出来，然后那个馍馍就是吃上一口，然后吃一点点那个包子馅，这样的话一个包子就能把早餐吃饱。
1: 我只能说你不会过日子
0: 啊！
1: 我都带5个馍馍去包子店了，他们店里没有辣椒吗？
0: 来看一下李先生怎么说的啊，他说100块钱买方便面可以吃到上火。
1: 喝点水吧。
0: 100块钱你买方便面啊，也那你直接买小火锅算了啊，出门在外你100块钱全买方便面带着也不方便啊。
1: 来看一下豆豆是怎么说的，他说社家每天下班快乐呀，今天的话题给我100块钱干什么，第一想法是哇塞巨款呢、带俩娃去吃顿肯德基、今天周四哦。
0: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啊、
1: 吃完肯德基还能周末去河北啊。
0: 关键是什么？现在100块钱要吃快餐确实挺划算的
1: 啊，
0: 尤其在那个，比如说人有什么周末疯狂拼啊，还是周末随意拼啊，那感觉可以配好多汉堡啊、炸鸡。虽然都说那个汉堡啊不像人那个正常那么大啊，但是确实还买的感觉挺多的。我一个人每次得吃50块钱的。
1: 来看一下曾曾说了什么，听一下他的语音。
0: 听一下曾曾。
3: 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就是周五，哎不，早上30，中午30。晚上30，然后如果有剩余的话，什么零食那些。
1: 啊、哦，剩下的钱可以买一些零食那些的。
0: 啊、哦，你是划分的真合理啊！早上30，中午30，晚上30啊、嗯！你早上吃啥？吃30块钱啊？
1: 早上其实10块钱就够了。
0: 对呀、啊嗯，你得吃30，你得吃20个包子啊！
1: 许叔说到了说100块钱，60块钱加个油，哦、嗯，回老家过路费40，
0: 哎呦，
1: 看一趟父母，尽尽孝心。
0: 哎呀，这许叔啊，我们在这嘻嘻哈哈呢，你突然给我们上价值了，开始。

0: 要么说许叔是长辈呢啊。
1: 多宝鱼也分享了，我们稍后来看一看吧。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回顾一下周二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更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请听题。
1: 叮咚，我们周二登上更王宝座的听友呢叫做岁安啊，名字非常好，岁岁平安。
0: 他刚毕业没多久，租了一个很普通的单间。
1: 哎呀，这个单间啊，1000多平的大平层啊，窗外呢湖景环绕啊，其他的也没什么了。
0: 隔壁呢住着一对中年夫妻。
1: 哎，这中年夫妻正是奋斗的年纪呀。
0: 墙的隔音呢也不太好。
1: 本来啊这个大平层是2000平啊，中间拿纸板啊隔开了啊。
0: 晚上这个岁安啊就听到了大姐的声音。
2: 哎，我说亲爱的，隔壁那个孩子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不如……
0: 大哥的声音说：“
1: 打住啊，打住啊，我可不同意。”
0: 于是岁安觉得大姐想说的应该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来看看啊，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木南秋，头像是詹姆斯的詹姆斯。DAILYC， 还有戴冕、小优，像风来过一样，不乱流和中年初体系、中年初体验，非我凉着，怎知我心？黄河和之万物。
0: 来看一下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那个我们的耿王岁安想的是，大姐应该想的是。不如我们把他爷爷抓过来吧。
0: 你这个 看葫芦娃那个家里啊。
1: 2026年5月14号，颁发2026年5月12号更王登基奖。
0: 2026年5月12号获得更王称号的是
1: 中年初体验。在周二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非我凉者怎知我心给出的语音梗。
3: 这个时候大姐想说的是，我给大家唱一首助眠曲吧，叫两只嘎嘎嘎尖尖的嘴巴。
1: 清醒了啊，睡不着了。也有植万物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大姐说，哈哈哈，这小伙子长得挺俊的，把咱女儿嫁给他吧，毕竟是买得起大平层的瓦人租的啊，租了一个单间，这个单间呢恰好是一个大平层。黄河给出的啊，这姑娘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要不咱给她聊聊有啥咱能帮忙的吧。这大姐人还怪好的。也有 DAILYC 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大姐想说的是，不如我们给她10万块钱呗。想真是纯往好的方面想啊。詹姆斯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大姐想说的是，不如咱们俩去给她讲睡前故事吧。木南秋给出的，不如我们给她加点房租吧。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啊，中年初体验啊，这个给出的梗呢确实有点出乎意料，谁能想到啊，那隔壁的大哥和大姐是蛇精和蝎子精啊，还把爷爷抓过来，因此登上个王宝座，希望中年初体验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恭喜这个中年初体验啊，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看他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请听题。
1: 叮咚，
0: 中年初体验。
1: 哎，
0: 他呢是宿管阿姨。
1: 啊，宿管阿姨。
0: 晚上11点锁门。
1: 啊，这都是有规定的嘛。
0: 刚准备躺下，有个学生啊就在门外喊：
1: 阿姨，阿姨，当当当当当，阿姨，阿姨，当当当当当当当，求求你开个门吧，开个门吧。
0: 当时中年初体验就问：
1: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0: 你说清楚
1: 啊！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0: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学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之后，中年初体验就去给他开门了。
1: 哎啊！到底说什么啊，能让已经锁了门的宿管阿姨啊来给他开门呢？
0: 哎，结尾呢交给各位好朋友，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也欢迎大家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 0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嗯，来吧，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请听题。
1: 叮咚，
0: 我们的梗王中年初体验。
1: 嗯，
0: 他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宿管阿姨，
1: 别人都亲切地称他为钟阿姨啊。
0: 有一天呢，这个他们的这个宿舍啊，一般呢是晚上11点锁门。
1: 哎，正常的这个学校规定嘛啊，也方便管理。

0: 有一天阿姨刚躺下，有个学生就在门外喊，
1: 阿姨阿姨，当当当当当，阿姨去吧去吧，阿姨求求你开个门，滴滴滴滴滴，噗
0: 啊，够讨厌的哈。当时呢这个中年初体验就问，
1: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我都已经要睡着了啊。
0: 这个时候这个学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之后，阿姨就起床给他开门了呢。
1: 嗯，
0: 就结束这个事儿呢。
1: 哎，
0: 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

0: 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听题，
1: 叮咚，今天登上我们更王宝座的是中年初体验啊，不负众望，终于登上了更王宝座。
0: 他呢是宿管阿姨，
1: 别人都亲切地称他为钟阿姨。
0: 晚上宿舍呢是11点锁门，
1: 学校规定嘛啊，拿那个大铁链子啊，把那门锁的左一层右一层右一层左一层，方便管理。
0: 当时啊，这个中年初体验呢刚躺下准备睡觉，
1: 哎，
0: 有一个学生呢就在门外大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阿姨阿姨，求求你开个门吧，当当当当当，你要再不开门的话啊，我就滴滴滴滴滴啊，滴滴滴滴啊。
0: 当时呢阿姨就问他，
1: 怎么这么晚了才回来啊，你不睡觉我不睡觉吗？
0: 这个女孩说了什么之后，这个中年初体验啊才去给她开的门。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
1: 来吧，看一下后台啊，已经参与到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唐丁丁白山啊又使用了 callback 的技巧，这个时候呢只见这个学生说道啊，啊钟阿姨钟阿姨，我帮大哥大姐抓瑞安的爷爷去啦，可费了老劲儿啦。你是那蛤蟆精啊还是那个蟋蟀精啊啊？
0: 孙成海说，阿姨我爱你
1: 啊，这就行了啊，一个我爱你就完事儿了。来看一下这位

0: 好朋友们啊，金针酒厂老许许叔怎么说的？阿姨，刚刚学校领导啊，请我和我爸出去吃饭喝酒啦，计划给咱学校再盖一座宿舍楼，让你过去管理。
1: 到时候要是没有啊，就完蛋了。
0: 行啊，这听上去有点像西方的学校啊，你想在这上学，你先捐栋楼啊。来看一下用心啊，读一半吧，这个梗不太正能量啊。阿姨快点开门跟我跑吧，玛雅人预言今天晚上啦啦啦啦啊，校长都跑啦。
1: 嗯，造成恐慌啦。
0: 再来刷新一下后台吧，看一下我们这哎啊中年初体验梗王本王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啊，只见学生喊道，妈妈我回来了，快把门打开。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
1: 还有这位朋友啊，快乐说到了，说阿姨，我给你带了烤冷面、淀粉肠，
0: 哎呦，
1: 烤面筋，
0: 哇，
1: 凉皮肉夹馍，寿司，你要吃哪？你给自己买的吧。
0: 阿姨听到之后啊，直接拿焊枪把门给焊死了啊！我减肥的，我啥也不吃啊。
1: 还有减脂餐。
0: 来看一下网上啊，在我们这个直播间说了。咋哪儿在哪儿找在哪儿发，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运城广播啊，点击关注之后直接发送留言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云涵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只见这个学生啊从铁门缝里啊递进来一张50，
1: 不正能量。
0: 这干啥呢啊，这贿赂阿姨呢，你下次你背着点人啊。
1: 来看一下情不自禁，说姐姐，
0: 哎呦呵，
1: 你今天怎么又漂亮了？
0: 是吗？
1: 开个门
0: 啊，
1: 有个八卦偷偷跟你说一下啊。等会儿咱们喝点，
0: 像话吗？
1: 上学呢啊，转学校呢，
0: 还是这人情
1: 奶茶，
0: 人情世故，人情往来啊，都被你小子给拿捏住了啊。来看一下郑进鹏怎么说的啊，就不告诉你，你来打我噻。哦，反向啊，激将法，先把这个阿姨啊引出城门楼子啊，然后你再来攻打平安县城啊。
1: 来看一下白云仙君说到了，说最美的宿管阿姨
0: 啊，
1: 请赐予我进门的资格吧。
0: 第一，学生卡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THC 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啊，只见学生说道：“现在才10点钟，你怎么就开始关门睡觉啦？”你的表是不是没电了啊？
1: 还有来看一下女菩萨说到了，说阿姨没事你睡吧啊，不用给我开门了，我就顺着这个管道我往上爬，我就
0: 行
1: 了。
0: 哎呀，阿姨说行啊，那我直接报警就行了呗啊，还顺着管道爬上去啊，咱们这楼满共就一楼，你顺着管道爬哪儿去啊？多好，你看人家大学宿舍住的是平房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
0: 哎，
1: 鸡蛋说到了，说给这个学生后来等到了早上7点
0: 啊，
1: 公当组上分了啊，
0: 那就是硬等啊，在门口支个铺子铺盖吧。
1: LAU 说到了，说
0: 嗯，
1: 天门开地门开，五路财神进门来。
0: 哎，说啊，迎财神了吗？在哪迎财神呢？我赶快把门打开。
1: 初五吗今天？
0: 哦，就是以后呢，你再遇到开不了的门，你就在那儿喊天门开地门开，五路财神进门来。
1: 嗯，
0: 一次福，二次子，次财，次得金银抱满怀。
1: 继续来刷新后台，看看大家的留言。
0: 嗯，一蓑烟雨小孩哥来听一下吧。
2: 阿姨呀，我忘拿作业了，让我开开门嘛。阿姨说，阿屁，我拿作业是你自己的事。然后学生说，要是你不开门，我明天告诉校长。我可是校长的儿子。阿姨在吗？妈。
3: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

0: 赢。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

0: 又是今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
1: 嗯，进入到学霸靠你了之前啊，还有很多好朋友发来了这个造的梗啊，一起来读一读吧啊，看一下北玉，不愧是当过梗王的男人，他说不能直接给阿姨50块钱，可以换个思路嘛。阿姨，门口这50是你的吗？不是的话，我就拿走了啊。还有欧叶啊，跟那天门开地门开一样的思路啊。这个时候学生说开门发财，哎呀，在哪发财，我赶快开门。还有唐丁丁白沙发来了语音，听一下。
2: 阿姨，今天疯狂进去是为你50，难道你不想去吃你的汉堡根吗？而且是减肥汉堡根，你不想吃你就错过了这个疯狂星期四。
1: 嚯，还有减肥汉堡根啊！我也想吃减肥汉堡根啊！来看一下看过来怎么说的啊？阿姨睡什么睡？起来嗨！傻瓜发来的啊！把人民关在外面，是想把人民推向对立面吗？哎。

0: 上高度了啊，
1: 因为你没有遵守规定。
0: 来看一下，情不自禁说了啊，我还以为我中奖了呢。中什么奖啊？啊，刚刚造的梗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啊，还发来条语音，听一下豆丁布丁的声音。
2: 学生说，阿姨，我把专门开锁的，我爸爸开锁就是传递给我了。您的手机被校长锁，你想让我把你的手机丢到一边吗？
0: 开锁的啊，什么开锁跟手机有什么关系？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要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那在我们学霸靠你的开始之前，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0: 我们的老朋友啊，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凉着趁着我心，和从事酒水行业的金樽酒藏老许许叔，在直播间答对五道题的啊，未来为我而来，恭喜以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0: 来吧，第一道题啊，成语病入膏肓，这当中啊，这个膏指的是心脏上的什么组织，是脂肪还是肌肉呢？成语病入膏肓啊，病入膏肓当中这个膏指的是心脏上的什么组织，是脂肪还是肌肉？
1: 朋友说是高速。
0: 哎，纪念说肌肉啊，对不对呢？成语病入膏肓当中这个膏指的是心脏上的什么组织，是心脏上的脂肪还是肌肉呢？
1: 我们一般说民脂民膏，所以膏是什么呢？
0: 膏是什么嘞？病入膏肓。哎啊，在我们后台朋友都答对了，纪念再想想啊。来吧，第一道题啊，最后分享一下成语病入膏肓，这个膏指的是心脏上的什么组织，是脂肪还是肌肉？
1: 第二道题，在传统的祭祀活动当中，打牙祭指的是什么意思？是吃肉还是喝酒？
0: 哎，这算是返场题了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反复跟大家介绍过打牙祭啊，在传统的祭祀活动当中，打牙祭啊指的是什么意思，是吃肉啊还是喝酒啊？你就想想打牙祭啊，这哪个活动他用到牙了啊？肯定是喝酒嘛啊，你喝酒的时候你得嚼一嚼啊。
1: 传统祭祀活动当中，打牙祭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吃肉还是喝酒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发送过来啦。第三道题，来跟各位好朋友一起分享，卸完辣椒之后呢，会感觉手部火辣辣的疼，可以用哪种液体洗手来缓解疼痛呢？是冷水还是白醋？切完辣椒以后感觉手部火辣辣的疼，可以用哪种液体洗手来缓解疼痛呢？是冷水还是白醋？
0: 都说啊，这个辣椒的辣啊不是味觉，是痛觉啊，切完辣椒以后啊，手部都会感觉到火辣辣的疼啊，火辣辣的老妹儿，你贼辣辣的没？可以用哪种洗手液啊，可以用哪种液体洗手来缓解疼痛，是用冷水洗手啊可以缓解这个辣椒火辣辣的疼，还是用白醋洗手来缓解火辣辣的疼？火辣辣的老妹儿，你贼辣辣的美。
1: 再来分享一遍啊，在切完辣椒之后，手部呢会有这个火辣辣疼痛。

0: 的感觉，可以用哪种液体来洗手缓解疼痛呢？是冷水还是白醋呢？
1: 来吧，第四道题，白天没什么食欲，到睡前啊就疯狂的想吃东西，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哪种疾病？是夜食症还是异食症？
0: 白天没什么食欲，到了这个睡前啊就疯狂的想吃东西，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哪种疾病？是夜食症还是异食症？
1: 白天没什么食欲啊，到睡前呢就疯狂的想吃东西，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哪种疾病？是夜食症还是异食症？来吧，最后一道题，食物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啊发生变化生成棕色或黑色物质的过程又叫做什么反应？之前在网上啊都说这种穿搭是美拉德反应还是糖基化反应呢？
0: 食物在烹饪过程当中发生的变化生成棕色或者是黑色物质的过程又叫做什么反应呢？是美拉德反应还是糖基化反应呢？好了，今天呢一共跟大家来分享了五道题目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答题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

0: 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0: 来吧，看一下方姐还怪热情的啊，帅家美婷、这个陶村西纽村今天晚上啊唱大戏，你俩来不来呀、啊、
1: 我俩回放学还得写作业呢
0: 主要贴不动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啊，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
1: 第一道题
0: 成语病入膏肓，这当中这个膏指的是心脏上的什么组织嘞？
1: 正确答案是脂肪
0: 啊。第二道题，传统祭祀活动当中打牙祭啊，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1: 正确答案是吃肉啊，
0: 就是吃肉。
1: 首先呢，得从这个祭祀讲起。
0: 嗯，
1: 祭呢就是祭奠、祭祀。过去人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总要想一点这个特别的法子，弄点好吃的。
0: 没错，
1: 那个时候所谓好吃的最高的境界就是吃点猪肉。有好吃的，首先是要记住祖先嘛，
0: 嗯，
1: 所以要先献给祖先祭祀。由于这个祭祀啊，只是一个仪式，所以呢，只切不大一绺
0: 哦，
1: 放在这个神面前，
0: 嗯，
1: 点上点这个冥币蜡烛，表示一下。祭了祖先之后呢，就将这一小坨肉啊，就是切细，用来祭自己的牙齿。
0: 哦，
1: 于是就有了打牙祭之说。
0: 所以说打牙祭
1: 吃点好的，
0: 是都说了嘛，打牙祭你得用到牙齿，喝酒那不用牙啊。第三道题，切完辣椒以后啊，感觉手部那是火辣辣的疼啊啊，可以用哪种液体洗手来缓解疼痛呢？
1: 居然是白醋啊。
0: 白醋啊，研究表明呢，辣椒水啊，不仅能溶于碱性水溶液，还能与乙醇发生相互作用，所以说。

0: 手被辣椒辣痛之后啊，可以选择在刺激部位涂抹医用酒精，或者说用醋或和这中和辣椒素啊，来减少辣椒素的刺激啊，就用白醋。
1: 好，第四道题，白天没有什么食欲，到了睡前就疯狂的想吃东西。
0: 嗯，
1: 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哪种疾病呢？
0: 都说了晚上疯狂想吃东西，那肯定就是夜食症啊。最后一道题，食物在烹饪过程当中啊，发生变化生成棕色或黑色物质的过程，又叫做什么反应嘞？
1: 正确答案是
0: 美拉德反应啊。这美拉德反应啊，是食物当中的还原糖，也就是碳水化合物与氨基酸和蛋白质在常温或加热时发生的一系列复杂反应。这个反应呢，由法国化学家啊，在1912年提出，因此呢，被称为美拉德反应啊。对啊，结果呢就是生成了棕黑色的大分子物质类黑晶，或者叫做拟黑素，所以呢又称作这个碳基反应啊。
1: 好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咯。
0: 没错，节目的最后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活动啊，想问一下各位听友们，如果说想唱歌的话啊，想登台的话去哪里嘞？可以来参加2026年因你而唱全民唱将的全民歌手大赛，火热报名，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唱法，拼民舞台专业的灯光广电呢全程直播，这唱响全民好声音，大奖好礼等你拿，以歌会友，为爱而唱，欢迎音乐爱好者勇敢来参赛。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啊，是18634591000，18634591000。
1: 嗯，是的，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啊，有这些烦恼，就比如说烟酒常伴的麦霸选手，城市雾霾当中的通勤达人，粉尘工作环境里的这个奋斗者，如果说啊您想让您的声音呢这个嗓子更舒服一点，声音更洪亮着一点啊，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可以来我们的后台买一款福东海的化橘红胎果片养生茶，69.9元三盒，就是买二送一。如果说想要购买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运城广播，在后台回复橘红，橘子的橘啊，橘红两个字儿，
0: 橘红，
1: 点开链接来详细了解。
0: 没错，还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近期大家如果说在街头巷尾走的时候，应该有看到一个这个紫色的这个公交车啊，
1: 是的，
0: 这个公交车上车顶上一圈的玩偶啊，那非常的好看啊。如果说想坐的各位好朋友们啊，也不用带钱啊，这也是全部免费的。是什么活动呢？是第6届517喜力节骑墙的网红公交车的打卡活动。
1: 是的，
0: 一共是分两个线路啊，白天呢走的是商圈线，晚上呢走的文旅线。商圈线从运城岩化总部到东兴时代广场、购物中心、南丰广场、新象城、万达广场、大商联超市、五月广场、国科欢乐港，再到华西广场、南丰广场，再回到岩化总部。晚上呢走的是文旅线，从岩化总部到航天公园、体育公园、飞燕桥、万达广场、新象城、南丰广场、池神庙、好运奥莱啊，再到池神庙返回到岩化总部。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啊，刚好我就在飞燕桥上，
1: 应该就这个点吧。如果大家这会儿想看的话，其实可以去飞燕桥去打卡。就比如说您想去到这个好运奥莱，就不用自己开车了，
0: 对，
1: 坐着就可以过去了啊。
0: 对，关键打卡不是让大家白打卡的啊，也会有小礼品。拍到照片之后呢，发到抖音啊、小红书啊、朋友圈等任意平台啊，连续打卡2天，发布公交打卡的照片或者说视频，凭有效的打卡记录，即可前往指定的商城啊，免费领取骑墙的精美礼品一份，实用好物带回家。打卡作品发布之后呢，点赞、转发、收藏，亮名列前茅的小伙伴还能额外获得骑墙专属惊喜大礼，
1: 是的，
0: 品牌周边、爆款洗涤产品通通安排，福利加倍，诚意满满。
1: 对，有很多朋友也问到了，说骑墙最近是有什么活动吗？517骑墙的这个洗涤节，来自全国各地的骑墙的经销商，也会汇聚在我们运城啊。就是相信他们来到之后能够看到我们满城这个骑墙的 logo 啊，看到我们这个满满的诚意啊。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你遇到这个网红公交，可以拍个照、打个卡、发个朋友圈，还有精美礼品等待着各位。
1: 是的，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886。

0: 把床头摆满了娃娃，我怕我用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

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马上七点半了，快写完作业喽。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5: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6: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4: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发来消息打招呼了，来看一下白少庄主啊，第一个发来消息说想听泳儿的惯坏。哎呀，这会儿知道叫姐了是吗？再来看一下，紧接着就是红桃 K。他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今天晚上吃的

啥好吃的呢？今天晚上没有吃饭，因为今天中午吃的太饱了，跟朋友吃饭呢就吃到了下午3点多。早上忙了一上午，然后就开始吃吃吃。他还说了，愿你天天开心，好运相伴。哎呦，你知道吗？看到你对我的祝福啊，可感动了。

好的，阳光大哥就说了啊，原汁晚上好，今天好凉快。是的，今天确实是挺凉快的一天。珊珊签到。

尤其是我吃饭啊，就我朋友他们可能会啊，闺蜜之间呀、啊、喝点啤酒呀什么的，但是呢，但是我是不喝酒，喝车不开酒，你知道吗？1019优选商城里面的冰感速干运动套装，出汗不沾身，抗菌，再加上艾草清香，显瘦又百搭，清凉一整夏。夏天必备的黑科技就是这个了，它的码数呢是从 S 到 4XL 都是有的啊，大家不要担心。那么这样的一个运动套装在1019优选商城里面呢，只需要6

0: 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

我们在外面吃饭可能都是这样的，在外面吃的今天都吃的闹肚子了。你听见风里的低语吗？诉说着我们不可分割的心儿。所以你看啊，其实你真的就是关于这个零食，包括这个螺蛳粉儿，就孩子想吃你就让他吃。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四晚上好，打卡打卡，芝姐嗓子怎么了？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如说，如果你去看看一些课外的补习班啊，有的老师他是极度的鸡血，比如说睡觉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事。他还说了反正死后会长眠，生前何必多睡。你看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少睡觉，多刷题，但是呢，就是到了我们比如说到了我们成年人四十多岁呀，五十多岁呀，那周围的人会告诉你啊，每天晚上如果在四十岁的年纪啊，有的人挣了很多钱，但是他睡不着觉，这种人太多了。所以呀，我就会想啊，如果要是哪位老师在这么鸡血的去告诉孩子你要多刷题呀什么的，我其实特别想告诉

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知姐今年丙午年火的年份，就有好多人失眠，因为上火了，是不是心火太旺了，可以所以说就容易失眠，或者胃火旺也容易失眠。好的，今天的让爱回家

0: 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5: 让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6: 然后就是光。
7: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8: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

0: 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20:45，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帮你安排了。

好的，来看一下 Leon 说，今天不点了，你早点休息吧，心疼你一下。哎呦喂，今天怎么这么多人都在心疼我，支持我呀，跟你们比个心吧。真的还是挺让人感动的，那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7:30，不见不散喽，拜拜。

0: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

0: 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地图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

0: 不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光哪儿美妙了？
3: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4: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5: 光怎么你们了？
1: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3: 仿佛巨星来登场，
1: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3: 然后就是光。
6: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

0: 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9点半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

0: 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1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

0: 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注意安全。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5: 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

重燃白首之心。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1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爱的女孩，我对你一生的表白。人海里一场徘徊，有太多故事难忘怀。我看见原来缘又起，我回眸你在人群里思恋人朋友和知己，未来全部关于你。岁月匆匆虽人老，这一场相遇刚好。天若有情天不老，愿陪伴你左右到老。人生一幕幕的辗转，蓦然回首终不晚。通过白头的起点，我。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0: 你阻碍通行了、
9: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棒啦，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1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3: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4: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
3: 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掰翻的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敢幸福敢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扮演温柔以待。青春恰时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next time.

想起这块，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回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我的家乡。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

暮色破晓出现，策马至少年，天地轮换之间，苍穹一瞬眼泪间。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谦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even teaching them yeah. 那女孩跟谁、oh. Baby hip hop fame 我妹妹的海啸他们从来不在飞只是一座山山上有座城城里处理人脾气大的黑死人出来老就短出来老就短老过来老岂不隆重西怕蛋
1: 哎弟兄们弟兄们猪肉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2: 是不是
1: 哎准托你们不是花椒不是吗的吗
2: 那抢了嘛土哥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马混了我们进了拖菜上去把买了嘛
1: 要得走嘛把猪

0: 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

0: 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主任，是不是价格越贵的检查结果就越精确呢？
2: 很多人觉得贵的检查更专业、更全面、更有价值，于是动辄花几千上万去做那些听着很高端的检查。可事实却是，检查项目不是价格越高就越好，而是越切合实际越有价值。影像检查种类很多，但任何一类都没有被取代，足以说明其存在的价值。影像检查有个口诀：伤骨头，粗看 X 线光片，细看 CT， 但是核磁就看不出来；颈椎、腰椎，细看磁共振，次选 CT； 脑、脊髓、脑梗，看核磁；脑出血看 CT；胸部大致了解情况下看 X 线片，细看 CT， 不看核磁。所以大家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河宝高速的文远段、文和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 ，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 ，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全段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各位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啊，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详情，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2: 好的，7:03，我们这会儿呢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今天早上呢，这个太阳比较刺眼一些，西向东方向行驶的朋友们要用好遮阳板和太阳镜啊。现在呢，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南门口，那双方向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实验中学门口的压力是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红旗西街现在和盛汇路的交汇处东西双方向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全段是属于车多缓行。解放路师范学校的门口呢，北向南的方向通行压力较大。来关注一下大禹学校门口南向北已经开始显现压力，包括呢康杰中学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压力较大一些。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转小雨，最高温28度，最低温19度，并伴有3到4级的风力。运城明天有中雨，最高温24度，最低温17度。
2: 是的，5月份以来呢，全市的平均的降雨量达到了17.8毫米，较常年同期的26.9毫米呢偏少了9.1毫米。平均气温呢是20.4度，较常年同期呢偏高了1.1度。这次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5月16号到19号

0: 我市将会出现持续的阴雨天气，较强的降雨时间段呢将会出现在16号的下午和17号下午至夜间，过程累计降雨量会达到40到60毫米，中条山区可以达到100毫米，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哈，在今天多云转阴天，夜间有小雨，4到5级的东南风，阵风呢6到7级或以上。5月16号，在明天的时候呢是中雨的降水过程，园区下陷、文喜、降陷、平路有中到大雨，3到4级的东南风，阵风呢会达到6级或以上。5月17号中到大雨，园区下陷、文喜、降陷、平路有大到暴雨，3到4级的偏东风。
1: 5月18号阴天有中雨，3到4级偏东风。5月19号中雨转阴天，3到4级偏东风。
0: 提醒大家的是，降雨天气会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对于大家出行和交通运输有不利的影响。那么这次的降雨时间呢持续的也比较长一些，累计雨量也较大，需要防范呢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等一些灾害。另外呢，我市的冬小麦正处于灌浆期和乳熟期，也需要重点防范大风和持续降水对于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了。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跟快乐 say hi。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1: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哈，中国的载人的变形机甲来了，中国科技把童年幻想撼进了现实。
1: 再来关注一下，杭州的一小学校长带学生啊是种菜喂羊干农活，孩子的全面发展啊不是在温室里精养出来的，劳动给孩子们带来的愉悦感成就感正在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
0: 再来关注一下，蓝牙设备收到奇怪的提示，一定要警惕了。
1: 还有关注一下，男子下水救人以后心脏骤停被路人救回。
0: 腰椎能接受的坐姿是什么？那网上的这种护腰坐垫真的护腰吗？我们稍后109健康来了重点来关注一下。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张，说到了金卫陈琦周五早上好，来签到打卡，昨天步行了18.3公里，
0: 都不骑车了，改步行走路，走了18.3公里，真够可以啊。
1: 嗯，
0: 他说呢，周五早安生，愿你精神饱满起，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了，早上好。
1: 还有关注一下1729，说到了早上好啊，他说经常有人在背后讨论我，我就知道我在他们前面，就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啊。
0: 还有无极变速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哈，谢国军说到了解放路师范学校门口的摆摊能不能管一下呀，哈送学的电动车都堵得过不去，好歹留个学生的进出口啊，应该是2-3家，现在10家了，我们和城市管理部门来联系一下。我就发现学校门口这摆摊呢，就是有城管在的话能好一点啊，给他说一说，城管一不在这片的话，可能这个
1: 就又开始泛滥了，
0: 对，情况比较严重一些。
1: 我们把您的这个问题来收藏一下哈，稍后来转给相关部门。
0: 还有涛声依旧，早上好。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10: 慢点，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净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4: 来关注一下，任东海说到了，今天呢是国际家庭日，把体谅和耐心呢留给家人哈、啊，愿爱与陪伴不只是今天。早上好，
5: 早上好。
4: 7:15，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哈、啊，经常比如说长期坐在办公室的一些人员，
5: 嗯，
4: 包括呢还有一些就是据我了解，比如说一些这个宝妈，就刚生完宝宝的。就觉得坐在那儿的时候抱着孩子腰不舒服，得护腰。
5: 对，
4: 长期办公室人员也是会买个这个护腰坐垫儿。
5: 还有之前用过的背背佳，就总感觉一直驼背哈、嗯，然后就会用这个来进行一个缓解哈。
4: 对，我们说到坐到这儿了哈，这个腰椎能接受到的坐姿是什么？反正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坐到那儿的时候不能够翘二郎腿，会影响这个腰椎和骨盆。还有就是说是把这个腰给它垫起来哈。那么护腰坐垫真的能够护腰吗？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7: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后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6: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8: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6: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9: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
6: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弧度，挑选靠垫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能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因此有弧度的靠垫会更贴合人体曲线，会比没有弧度的更适宜。材质，市面上靠垫的材质可分为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这四种类型，不论哪种材质，只要足够支撑腰椎即可。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较强，不少人会用玩偶当靠垫。由于里面填充的是棉花，分散的压力较少，因此已经有酸痛问题的人及老人最好不要使用。厚度，如果椅子太浅，就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

0: 耗电，否则会让放置臀部的空间变少，坐着更累。身材较矮小的人可能无法坐满椅子，因此可以选择厚一点的靠垫。
1: 我们的椅子的深浅呢，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坐垫的选择。那么坐垫再好，如果与椅子不匹配，它也达不到它的功效。那么在选择坐垫时，我们适合选择，如果在我们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椅背紧紧的能倚靠在默契的在一起，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的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达到一个90到110度的角度，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维持腰椎的一个前凸的一个状态。
0: 医务人员提示，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等不良坐姿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使脊柱曲度异常，肩部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前屈等，从而导致腰椎间盘和周围软组织承受额外的压力，进而引发腰部疼痛、腰椎间盘突出、下肢血流循环不畅、骨关节炎等一系列问题。
2: 所以一定要保持膝关节九十度，然后呢，这前面一个支撑，然后这样腰椎自然就停止了。所以这种时候往往是最好的，但是往往这时候人会觉得肌肉会比较累的话，但是肌肉累的时候，实际上你椎间盘的损伤就会小。
0: 此外还要注意，不要长时间久坐或保持同一坐姿，建议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以减轻腰部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参加有助于核心肌群力量的体育训练，可以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适当强度的对称性有氧训练，如跑步、游泳或健美操等，能改善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5: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7:30，接下来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
2: 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会儿的社会桥，现在桥面上北向南方向已经是显现压力，目前的话是属于一个拥堵状态通行较为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六岔路口的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凤凰路目前的话是从六岔路口持续到购物中心，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压车缓行。其他路段现在整个全段的解放路、人民路包括中银路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卫峰街现在和步青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学院路立交桥这会儿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北边的条山街还有秀水街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1: 整个路面上目前压力点都不是很大，包括在空港这边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如果这会儿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我们来帮忙的，都可以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如果是微信来参与，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3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2: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好的，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发来的消息
1: 1729说到了说把旧的缝纫机改成电脑桌，办公很舒服脚下还有踏板可以踩，不需要用呼叫垫和背背夹。
2: 这个也真的是一个把这个老物件然后是现在又可以用起来了。
1: 现在有多少人家里还有这个旧的缝纫机呀？
2: 如果有的话，那确实是有年代感了。
1: 那都是妈妈的嫁妆是吧？
2: 对，甚至是奶奶嫁妆
1: 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周五早上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公告说到楼下来打卡了，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好的，7:33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从明天开始呢，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呢要上调了，880公里以下的航段呢，每位的旅客呢收取9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呢是收170块钱再来关注一下这重要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受到高空槽的影响，5月16号到19号呢，我市呢将会出现持续的阴雨天气。在5月份以来呢，全市的平均的降雨量17.8毫米，较年同期呢是减少了9.1毫米，平均气温呢是20.4毫米，较常年同期呢偏高了1.1摄氏度。那么这次的较强降水可以缓解一下这个干旱，还有这个气温高的问题降雨量呢主要是出现在了16号的下午和17号下午至夜间。那么这次的累计的降雨量可以达到40到60毫米，中条山区可以达到100毫米，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了。
2: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5月15号，也就是今天，多云转阴天，夜间的话有小雨，4到5级东南风，阵风6到7级或以上。5月16号中雨，园区下陷、文喜、降陷、平路有中到大雨，3到4级东南风，阵风。

0: 六级或以上。五月十七号中到大雨，园区下县文喜绛县平路有大到暴雨，三到四级偏东风。五月十八号是阴天，有中雨，三到四级偏东风。五月十九号中雨转阴天，三到四级偏东风。
1: 所以说周末大家外出的时候啊，要注意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把您的爱车呢也不要停放在这个低洼处了啊。好了，七点三十五分，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我们给大家哈，就是推荐的好物啊，是蕉下的轻薄无痕的防晒面罩啊。
0: 对，这款是神仙级的防晒神器哈。这个家伙哈，它不仅是防晒效果炸裂，而且凉感满分，舒适透气哈，就是专门为我们防晒需求的人群而量身定制的。
1: 对，它是这个隐适量面料，零点五微米级的这个纱纤，比普通面料更加的轻薄，更加的透气，戴上以后呢几乎是无感的，就像没有戴一样舒适。更厉害的是什么，它的凉感系数高达0.29，是国家标准凉感值的1.9倍了。所以说哈，夏天戴上它呢不再闷热难耐了。
0: 对，并且哈，防晒才是它的一个主打功能，它是有这个50+的超强防护能力，可以阻隔99%的紫外线哈。现在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哈。大家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防晒两个字，会弹出一条链接哈。目前的话仅需5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五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段来出行。
1: 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其他路段哈，六叉路口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凤凰街啊，凤凰路这块的话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目前是双方向车都缓行，包括解一小学门口双方向哈送学压力稍大一些。
0: 其余路段哈，目前看到没有太过于拥堵的一些路段哈，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放心的来出发了哈。那毕竟是在早高峰嘛，那有些在路口呢耐心等待上一两个绿灯都是可以完全来通过的啊。那么在路面上行车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3: FM 101.9，
2: 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好的，7:46哈、啊，呵呵，说到了学院西路，学院路不是南北走向吗？是吧？
1: 学院西路说的是这个运城学院那边是吗？
0: 啊，他说呢是在大数据中心的路口，由北向南的红绿灯都快朝地了哈，应该是风刮的，通知有关部门处理一下哈，感谢你。
1: 好的，我们来收藏一下这条信息，
0: 来听一下豆丁布丁。
4: 爷爷，哎呀，来给哥哥。我是布丁，今天星期五，在把那天学上完就放假了，
1: 是，就可以歇两天了、啊，
0: 把这一天的学上完吧，我们把今天的班上完吧。
1: 我们在盼着假期，你俩也盼着周末是吗？
0: 人家这有的盼啊，人在一个多月就放俩月呢，咱们盼啥时候呀？啊，林芝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好的，7:47哈、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啊。说到孩子们现在在学校当中，我觉得现在的，虽然作业多一点，但是在学校里可能这安排的课程比我们以前要更加的丰富一些啊。
1: 对，以前我们最期待什么课呢？计算机课，
0: 啊、
1: 还有体育课，
0: 对，
1: 美术课、音乐课。
0: 是，现在孩子们，你们都期待什么课呢？
1: 只要是副课，我都喜欢。
0: 是，昨天不是说到了有些这个学校啊，让孩子们去种菜，是种这个。苦瓜，种各种各样的菜啊，
1: 对，还有种豆角。
0: 哎，是的，杭州一所小学的校长也是带着学生种菜、喂羊、干农活哈、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我们孩子是到学校读书的，不是来干活的。有些孩子不会系鞋带，不会剥鸡蛋，体育课跑两天就气喘吁吁的。慢慢的，他们发现会种菜的孩子也会算数学面积了。观察昆虫的孩子、喂羊的孩子写的观察日记。特别生动，也很更真实。参与过农事活动的孩子，体育成绩也提高了。孩子的全面发展不是在温室里静养出来的，劳动给孩子们带来的愉悦感、成就感，正在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
0: 是的，相信哈，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也希望孩子们在课堂当中啊，能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体验课了啊。
5: 没有兴趣就没有爱，老师对世界好奇，孩子才会对世界向往。我和一年级的孩子一起种萝卜，收获的时候呢，一个孩子把了一个大萝卜用衣服一层一层包好，小心翼翼地抱回家，舍不得撕掉，抱着这个萝卜睡了一个晚上。这就是孩子最纯真的爱。在这个时候老师干什么？就是弯下腰和孩子们一起种，一起等。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看到一些野菊花也能够怦然心动，听见鸟鸣也能停下脚步。教育就是努力培养孩子感知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
0: 是的，感知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啊，
1: 真的挺好的，一定要让孩子去多去接触一下大自然哈、啊。嗯，
0: 是的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啊。说到这个孩子哈、啊，我不知道就是每个人小时候是不是都有过拆过家里边的，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都有拆过呀。
1: 大家电可能不太会拆，但是小家电倒是拆了不少。
0: 大家电可能是不敢拆。来听一听哈、啊，这个黄建平院士呢谈到这个教育改革哈、啊，要打破呢这个。

0: 科学的学科的壁垒哈、啊。他说他之前有一个学生啊，拆机自制激光雷达，目前已经是成为院长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有一个学物理的学生，他刚入学的时候呢，正好我们引进了花了100多万引进了一台激光雷达，他就对那台激光雷达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整天围着它转。最后呢，终于把激光雷达拆开了以后呢，他发现这里头的核心技术呢并不复杂，于是呢就产生了自己生产激光雷达的想法。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上最先进的能够同时观测激光雷达和大气微生物的拉曼激光雷达。这个学生呢也成长为国家级的人才，现在呢是我们大气科学的院长，也是兰州大学最年轻的院长。所以通过这个实践呢，我感觉到呢学科交叉是这个培养人才和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
0: 拆机拆出一个国家级人才啊，
2: 拆机拆出了一个院长。
0: 哎，是的哈。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有时候这个小孩子比如说他喜欢拆什么，就小一点的家电可以和他一起拆，再给他组装起来，这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啊。
2: 嗯，
0: 7:51哈，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啊，来说一说我们中国话吧。我觉得我们中国话，我们这个汉语真的是博大精深哈、啊。我记得之前有看过，就是咱们不是听那个英语的听力考试吗？有时候听得一头懵。那其实呢，你要想想，他们外国人听咱们这个汉语的
2: 听力考试，
0: 他们可能也是一头懵啊。
2: 对，他们理解意思的时候的话，可能说是和我们理解的还真不一样啊。
0: 对，给大家讲一个，前两天有看到一个哈、啊，就是在听这个汉语的听力，就是女生和男生约会嘛，女生说，你到了，你就给我等着；如果我到了，你还没到，你就给我等着。问，女生会不会等男生呢？
2: 所以说，无论怎样，你给我站那等着就行了啊。
0: 女生说我到了你还没到，你给我等着，那就是你等着瞧呗，是吧？所以说这对于外国人来说哈、啊、这听的可能真的是一圈懵啊。来听一听这位就是医生来给这位要减肥的女生说到的一句话吧。女生说，我让你这个医生说你吃呢这个吃干净点，然后呢女子就误解成医嘱是顿顿吃光这个所有的饭，一周呢长了5斤啊。一起来听一下。
3: 我让你吃干净点，让你饮食干净点，不是让你把一锅饭都吃干净。
4: 我以为你说吃干净点是让我别剩饭。
5: 好，
0: 让我别剩饭哈、啊，以为让我吃干净点是让我别剩饭啊，
2: 就是你的饮食方面吃得干净，你吃得卫生一点、啊、
0: 哎，是的，要干净，多吃天然的，少吃加工的食物。结果这个女子呢误解成把每顿饭都吃得干干净净，让你吃干净的，不是让你吃得干干净净。所以说感觉这有点像这绕口令了啊。
2: 对，幸好这个目标它不是说为了减肥，你要是为了减肥的话，这肥还真减不下去了。
0: 嗯，好了，7: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1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